0: 倍以上。
1: 上次我们是不是说过这个杏仁小鱼的事情？
0: 因为现在市面上杏仁小鱼比以前多多了。
1: 对，原来好像就是只有国外有那个，
0: 而且以前那个牌子最那个牌子最好吃，最不腥。
1: 对对对对对，不腥，
0: 又香又脆，
1: 很香。对对对对对，烧烧
0: 它小包装的嘛，
1: 嗖嗖，它一个大包装里面好多小包装。
0: 现在我不再也不会买了，
1: 是不是？
0: 对，就是那个嘛，其实也没几包，一个大包装，
1: 好贵。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什么。醋泡的海带啊，家人们，
0: 它里面其实
1: 就是，
0: 其实以前那个超市里挺多东西
1: 挺好
0: 吃的，挺好
1: 吃的，对对，但就好贵。那个我没时间，我、哦、你很恐怖啊，宝宝，原谅我，原谅我。有一个这个绿松石的溯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0: 什么时候连线到？
1: 这个点儿连不了哎，不好意思、啊。
0: 店中连到？
1: 我们可能九点以后吧。
0: 哦，好好好，
1: 不是不是很确定啊，因为我们是那个广告实在有点多，
0: 对对对，
1: 时间安排很满。就是绿松石的连线，绿松石今天会有一个连线，先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安排的绿松石的话，是这次我们的主持人小薇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会去到的是这个云盖寺，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当中去了解一下，给大家安排挑选一下绿松石。然后这个绿松石的话，圈子确实水很深，因为有一些高瓷蓝可能就是那种科技的嘛，完美的那种吊坠可能是注胶的，所以这种二代松石大家戴在身上你也不放心呢，对吧？
0: 对
1: 身体又不好。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的蹭蹭加价，
0: 主打就是一个高品质的绿松石。
1: 这个价格肯定不是全网最低，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这种稀缺的资源。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完完全全是保证是原品的这个绿松石，
0: 对对对，
1: 没有加过任何的二代。
0: 对，
1: 所以呢，价格不敢跟大家。

0: 精神吧，
1: 跟小薇说呀，
0: 因为他现在已经应该是已经到了的啊，已经到了的。说的是
1: 昨天在那吃香喝辣，还发朋友圈。
0: 不是，人家出差真的蛮辛苦的，你知道人家吃一点不？
1: 点太多菜了吧？
0: 输绿不是不是绿，
1: 输绿搜食。你们助手不准给我发绿过来哦，绿松石。
0: 不是，因为我这属于合法结巴啊，家人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不是绿松石？因为当时你们不晓得，我跟李总签合同的时候都是签了，一定要偶尔的时候要结巴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在得知某些东西的价格之后感觉很惊讶？
0: 有听众他说好久没有吃路边摊，昨天回家路边点了一个炒年糕，多加一点青菜，然后旁边什么鲜肉烤烧烤就拿了一点了。炒年糕跟我说15块钱，我已经很震惊了。一个是锡纸包起来就黑么一点。跟我说150，肉串8块钱一串。
1: 他拿了鲜肉烧烤，再拿了150的串。
0: 因为肉串确实真的好贵。我有一次我也好久没在外面吃了，可能也吃了，但是没有买单过，你知道吗？完了我也不知道多少钱。有一天我就叫了点外卖，我叫了一也是叫了150块钱的外卖，我以为好多
1: 啊。
0: 这这么点？
1: 我跟你讲、啊，
0: 哎呀，
1: 水煮、油炸这些，以前我们觉得说好像就10来块钱就搞定一顿的一些东西哦，现在起码都是30多、40多起。
0: 哦，是。
1: 我前两天在那个樟树林那边的一个油炸店买油炸，因为我很喜欢吃炸的豆制品，
0: 嗯，
1: 什么脚板呐、啊、什么豆皮啊这种炸具，
0: 是是是，
1: 我点的几乎全部都是豆制品，加上一根火腿肠，最后过来就快40块。
0: 哦，是哦，真的好贵，水果也好贵。
1: 啊、
0: 还有听众他说，嗨哟，现在什么不贵呀、啊？苹果手机都要16000了 ，Lululemon 的裤子随随便便1000加，还有更贵的嘞，你不要往那个贵的往那边去看。他说只有劳动力最廉价，也可以买便宜的，就是
1: 对，不是有很多平替吗？
0: 对，就是按需购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看自己了。
0: 因为要贵的更贵，我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用4万的手机啊。
1: 因为有的人是按品牌去找产品的，
0: 对，
1: 有的人是去找单纯的去找适合自己的产品。
0: 但我跟你讲，现在那个手机好像还有，它可以一键呼叫直升机，嘎，我用得上啊。
1: 那种奢侈品的手机已经很多年都有啊，一直都有啊。
0: 是的，
1: 原来在那个纸质媒体还比较风行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每一本杂志上都会有奢侈品手机
0: 的
1: 广告。
0: 是
1: 的，
0: 是的，所以就是你要买贵的，还有更贵的，宝宝。所以咱们就是按照自己的。
1: 你再给我输入绿松石来。
0: 什么？
1: 太绿了吧！我跟你讲，你这个发了6个绿字的，就加工过啊。
0: 还有听众他说大为震惊的价格，我想吐槽一下，从小到大吃到的一家小饼小
1: 烧
0: 饼之前10块钱5个，现在要1块5一个，离了大谱了，谁爱吃谁去吃，反正我是吃不起了。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10块钱5个不2块钱1个吗？
0: 是便宜了不吃了。要吃贵的，要吃贵的。
1: 你们是不是设下一些计算机的陷阱给他？
0: 因为我觉得很合理啊。我甚至觉得那个朋友们，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星期六下午3点钟给大家安排的那个主持人
1: 见
0: 面
1: 会
0: 是在京东电器81广场店，不是在81广场啊，
1: 对，
0: 不是在81广场，
1: 81广场场子就有点太大
0: 太大太大。京东电器81广场店20000平米，正正好可以容下我们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咖位，
1: 听众们啊，
0: 好不好？对，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到京东电器81广场店，是在明天下午3点钟、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潮台969最受大家欢迎的主持人千玺和金林的粉丝见面会。
1: 对，
0: 然后金林和千玺以及还有另外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他们三个已经录制了一个视频，是在那个969的视频号当中，
1: 对对对，就是、告诉大家说到时候有这个活动，大家都可以
0: 去参加，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可以看一下，就是可以去，正好可以跟你最喜欢的主持人面
1: 对
0: 面的交流，做一些互动，特别的好。
1: 见面之余，大家在那个京东电器，因为是新开业的，所以它真的里面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
0: 你可以去逛一逛。
1: 对，
0: 哎，比如说就是有很多的补贴让利呀、啊，有很多的福利呀、啊，而且大牌云集，好礼一直在抽奖当中。这次我们这个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它也是斥数亿元重磅打造的，它有20000多平米、
1: 嗯，
0: 然后里面有家具啊、家居啊、家电呐、啊、建材呀、啊，
1: 基本
0: 一站式的
1: 覆
0: 盖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到那儿顺便看一看，然后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哎，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这个主持人们互动一下，现场还有趣味游戏、暖心互动，
1: 嗯、
0: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啊，你比如说有40个 Joy 的玩具、30个手持风扇、10个 Joy 的靠枕，还有更多的礼物也在解锁当中。
1: 这就80个了，
0: 对啊，
1: 是吧？
0: 拿剑，哎呀。对吧，人手一个，家人们去到那儿只要跟我们的主持人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在明天下午啊，大家记得去哦，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3个字，扫码进群，然后进群之后的话，你可以详细的情况问一下我们群里的同事，好不好？我们准备进一个宣传。
1: 刚才那个听众不是说原本那个烧饼10块钱5个吗？他说搞错了，是1块钱5个。
0: 哦。 哪些价格让你大为震惊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瑞气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8: 我跟你讲，奇了大怪了，家人们，我这个放了广告2分钟的时间，收到了一大波听众对我本人的抨击。
9: 抨击你什么？
8: 他们说该说不说啊，娜娜除了这个算术脑子不好使，其他反应都还行。
9: 你说的没错啊，那只是陈述事实啊。
8: 他说数学的坑我都如履平地，
9: 这么表扬哎，就是
8: 每一个坑我都踩，是不是？都在说我数学很糟糕。我数学虽然糟糕，但是我知道截止到8:30之前，我还有2个口播，家人们。
9: 没事，还有4分钟。
8: 这个等一下啊，我还有哪2个口播？我得看看。
9: 现在到哪个了？
8: 好，到这个生动优选的，就是给大家安排的是白酒、啊。
9: 白酒，白酒。
8: 就是因为这两天可能是因为临近中秋节了吧，大家可能需要去购买一些伴手礼。
9: 嗯、
8: 然后大家都知道，越到快中秋节的时候，
9: 送节啊、
8: 哎，送节你越到超市里面去买那些必备品，其实价格是越贵的，你反而可能提前几天咱们在不同的渠道去多对比一下价格、
9: 嗯、
8: 可能就是对吧，一样的东西甚至更好，因为什么不买便宜点的嘞？
9: 关键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白酒真的那个价格没法比，
8: 这个价格太好了，然后重点它又体面、嗯、是来自于泸州老窖原厂生产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中秋国庆节给大家安排的泸州印象盛世共享泸州老窖原厂出品的酒，
9: 嗯，
8: 一箱6瓶仅需要598块钱，平均一瓶还不到100块钱，
9: 是的，
8: 然后这个酒你作为口粮酒的话绝对不心疼，
9: 以这个价格来讲是不心疼的。
8: 然后你作为送礼物的话，2瓶一个礼盒包装，非常的体面，全部礼盒礼袋全部给大家都安排到位、
9: 嗯、
8: 而且是泸州老窖的原厂酒，旁边还有二维码，你扫一下直接到他们的官网主页。这款酒的话它不是贴牌酒，一盒一码，正品有保障，而且呢是以高粱小麦为原料，全程没有任何的食用酒精。
9: 对，
8: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不？就是食用酒精不会去添加，
9: 就是泸州老窖本身的品质在这个酒当中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8: 不会添加什么香精啦、色素，每一滴都是纯粮固态的精酿酒，所以你自己在家里面、
9: 嗯、
8: 你孝敬长辈，咱给自己的爸妈喝，对吧，公公婆婆喝，你肯定要用点好的呀，
9: 对
8: 吧，
9: 对对
8: 对，也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9: 没错。
8: 所以这款酒它也是固态法白酒，是这个泸州老窖它固有的这种高档白酒的酿造工艺，
9: 嗯，
8: 500毫升每一瓶，然后2瓶是一个双开门的礼盒，
9: 对，
8: 打开之后
9: 就是
8: 泸州的那个主题的插画，它是绿金相间的瓶盖，寓意也是金玉满堂，所以大家送长辈、
9: 嗯、
8: 送客户各种宴请，后备箱放2瓶完全 hold 得住场面，
9: 没错，
8: 598块钱一箱6瓶，如果你一次性购买5箱还会赠送加赠2箱贵府礼酒，一次性购买

0: 买十箱，加赠一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酒也不怕囤了，是吧？越囤越香，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囤两箱，囤几箱，囤几箱，这个在家里在后备箱。
1: 虽然说哈，我们说这个酒，大家哪怕多喝一点也不会上头，但还是建议大家喝酒要适量。
0: 对对对，
1: 好好
0: 适中喝酒啊，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了。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价格这件事情，就大家有没有觉得，当你得知某些东西的价格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
0: 有朋友他说，不是你们那边油条多少钱一根啊？我现在觉得油条好贵，几年前的话油条是五毛钱一根，现在一块五，哎，一块五，哎，
1: 两块不？
0: 我是两块。
1: 可是那个上海路的油条王真的关了耶。
0: 刚才有一个听众他说，我去了婆湖放心早点，确实很好吃。
1: 对啊，
0: 是好吃的。
1: 他们
0: 家
1: 油条多少钱啊？
0: 两块吧。哎，我忘了，他们家是不是便宜点，一块五？
1: 我不记得了，
0: 大撕裂哦！但是他们家那个饼饼
1: 多少钱？
0: 两块不？
1: 不记得了呀，我从来没有问过单独的价，都是吃完之后。
0: 其实我每次都问，问完就忘
1: 了。整个买，忘记了。
0: 但是去他们家吃的话，我五块钱就是吃很饱，认真讲。
1: 反正很饱，我很喜欢吃，因为我是一个不爱喝汤的人，我有的时候会喝一碗豆浆，然后
0: 这
1: 个油饼啊、油条、糖果就各来一个这样。
0: 有听众他说，哎，楼下网吧25块钱一个小时，气得我自己配了一台2万的电脑，玩了一年半，现在闲置，闲鱼卖4万。
1: 哦，就是不小心就促成了一次投资。
0: 25块钱一个小时，
1: 要感谢网吧老板给他送锦旗啊。
0: 好贵耶，
1: 像有些高级的网吧是真的很贵，是不是？
0: 你怎么不去抢哦？都是这个价格吗？
1: 好像又回到了网吧刚刚开的那个年代。
0: 网吧刚开多少钱嘛？
1: 就刚刚有网吧的时候是很贵的，然后后来就变得很便宜。
0: 天哪，天哪，真的好贵，25块钱。
1: 现在网吧就基本上属于那种电竞吧。
0: 那我想问一下，很多人都说，哎，没有，我就在那个网吧挂币，你知道挂币？
1: 挂币，
0: 挂币，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挂币不就是看一个酒好不好，会不会挂币的意思吗？
0: 哦，你说，哎，不行，等下喝酒，先喝个酸奶挂个币。
1: 那是给自己的那个肠胃挂币，酒是本身在挂在杯子上。
0: 哦，可以，就是说在那边待着嘛。
1: 哦，
0: 嗯，
1: 挂币还是挂机啊？
0: 挂币，
1: 我没有听过这个词，好新颖。
0: 不是很新，其实很多年前就有这个词。好，知道的听众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
1: 嗯。
0: 可是很多人就说，那我在网吧，在网吧哪里有那么多钱在网吧？挂币的意思就是已经是很穷很没钱了。在网吧现在25块钱一个小时，撒得您死哎。
1: 他可能去的就不是这种类型的了，他这种肯定是那种
0: 好贵哦，
1: 就是机器很好，然后很适合用来打游戏的那种。
0: 哎耶，得了啊，家人们，这么贵。
1: 你们刚刚说的是哪家早点好吃呀？
0: 哎，创业路吧，
1: 婆湖
0: 放心早点，
1: 对对对，
0: 嗯，在
1: 他隔壁有一家那个上海小馄饨，
0: 大馄饨，
1: 我只能这么说，
0: 上海馄饨，
1: 嗯，对，
0: 就在那个两万瓜子市场，
1: 嗯，
0: 一条街，哎，中段，或者稍微临近，
1: 没有稍微临近，真的蛮中段的，
0: 稍微临近那个上海馄饨那家，
1: 但是他的对面是一条，是那个高新三路还高新四路，有点忘记了，
0: 嗯，对，好吃，真的好吃，他们家那油饼最好吃，
1: 就是高新二路，我也
0: 不
1: 知道，有点不确定。
0: 婆湖放心早点啊，
1: 对。
0: 然后如果是想买绿松石的，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哦，宝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三个字。我们小薇现在已经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跟本职珠宝有联合邀请他去到这个云盖寺原矿加工厂去看一看，给大家选一选绿松石。
1: 对，
0: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或者是你现在没什么需求，可是你只想知道一些获取一些绿松石的相关知识，
1: 也可以去到群里啊，
0: 哎，也可以扫码进群，因为到时候我们会有那个非常就是专业的专家，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像中宝协的这个委员，
1: 哦，要怎么挑啊什么。
0: 对，就是中国宝石协会的嘛，然后也会到那个群里面会跟大家去讲一下绿松石啊或者相关宝石的一些它的一些相关知识，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了。每一件成品会给大家带的是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
1: 是的，
0: 全网可查全网可验，然后品牌方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争取到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然后呢全程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家价，
1: 遵循八步原则，
0: 价格我们肯定是对几步啊，1 2 3 4 5 6，哎，1 2 3 4 5 6，哎，正过来倒过来都是六步，
1: 啊，六步啊，不小心多两步，
0: 六步两枚，因为也没有中间商家价，
1: 好的，
0: 没有品牌溢价，好，然后就是 我们这次的话是给大家，如果同品质的话敢比价格，
1: 嗯，
0: 同价格的话我们就不比价格，
1: 因为我们
0: 今天
1: 就是六步养两枚一回家就带回家就好了。
0: 你带回家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
1: 嗯，
0: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肯定是可以就随时退的。
1: 对对对，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进群之后，比如说你回复了绿松石三个字，然后进到群里面之后，就可以看到小薇在那边挑到的一些绿松给大家看。
0: 是的，
1: 如果你有中意的话，就及时的告诉他。
0: 就是我们只能跟大家说，全部都是质量为先，因为你一旦注胶的，
1: 对对对，品质为先啊，
0: 或者是说是这个二代加了科技的这种酸洗的，其实对于身体你长时间佩戴，你都是贴身戴，真的不好。
1: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珠宝首饰，大家如果是买到了假的或者是经过加工的，有一些是真的对身体很有害
0: 的，真
1: 的
0: 不好，你知道吗？嗯，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保质保量保真的，就是以上说到那些这六波两枚嘛，是吧？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是的，直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好了啊。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看到哪些商品的价格你会颇为震惊，
1: 对，对哪些价格的反应你会觉得有那种惊讶的感觉。
0: 有听众他说前几天跟同事聊天，我才知道现在婚礼场地都是10000多起步啊，哇，真的好离谱。以前只收酒席的费用，现在不仅要收酒席，在这里办酒席还要收场地费，然后摄像、化妆、主持，结个婚10万，还好我结婚早，这么多钱留着自己花多香啊。
1: 还要场地费吗？
0: 我也不知道，
1: 不是买了酒席我就可以来这边吗？
0: 我也一直以为是这样。
1: 那我想知道，我如果不付场地费的话，我酒席还可以用吗？
0: 你端到外面吧，可能我也不晓得，我不知道
1: 啊。对
0: 啊，
1: 这两件是不是有点相抵触吗？
0: 不是，他那个所谓的场地费是不是还会含有比如说什么什么酒什么音响设备
1: 啊什么的，是不是？
0: 对，是不是这种费用？
1: 可是
0: 布置
1: 这些钱不是付给
0: 了吗？
1: 我如果请婚进公司了呀，
0: 那你就只能坐在外面吃了。不是我们这边说，不是，那我也不知道，真不知道。
1: 因为肯定是婚庆对于布置啊，嗯，这些东西方面更有品质保证吧？
0: 按理来说是的。
1: 我不知道哎。
0: 对。
1: 好久没结过婚了。
0: 他们开始，对，我也是。他们一直在说挂壁的事情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哦，
0: 王晶也知道了，王晶好乖的。
1: 我因为我真的，我对于上网啊、打游戏这些事儿完全没有
0: 任何概念。那你知道三和大神吗？
1: 三和大神。
0: 哦。
1: 我知道三和会。可以讲吗？这边
0: 这不是当时那个跟王晶跟那个李总签约的时候讲，有听众他说这是你们说的无印良品可以铺铺的糖吗？对，铺了吗？
1: 铺了吗？
0: 就是这个羽衣甘蓝蓝苹果味膳食纤维软糖。
1: 我们节目进行到了8:35，终于有一个是因为觉得价格便宜而惊讶的了。
0: 好，来，
1: 他最让我觉得价格惊艳就是在我去贵州那边旅游的时候，那边的景区里面买水果呀，他那边水果10块钱3盒，然后各种品种随便挑，只要它是三盒切好的就可以。然后还有玉米，
0: 哦，
1: 那个玉米煮好了的玉米哦，小的1块钱1根，大的2块钱1根。
0: 对对，
1: 那2块钱在外面起码要卖7-8块钱，嗯，真的太便宜，我都震惊了。而且是在景区里面哦。
0: 我当时我记得我那一年去，
1: 你好像也是因为水果，是不是？
0: 对，我大震惊。我们也是去了那个崇左，然后去看那个跨国大瀑布嘛。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跨国大瀑布的那个景区里面。景区里面我们刚刚停好车，就是景区的停车位哦，
1: 嗯，
0: 停车场免费，家人们你敢信？停车场出来之后，就有好多那个大姐们，她们正在卖。兜售那个水果，
1: 哦，
0: 我就说他们当地正好到了产木瓜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买木瓜。
1: 嗯，
0: 你晓得极好吃的木瓜吧？10块钱3个，给你削好皮。那个芭蕉，我头一次见过那么完整的一整串的一圈的芭蕉，10块钱2大串。
1: 10块钱3个木瓜多大一个啊？
0: 就是普通木瓜这么粗这么长啊！
1: 哇，这要是把它切开来，就是6个可以拿到酒店去卖那个木瓜炖雪蛤。
0: 翻只有200块钱。
1: 700块搞掉了，
0: 哦，好好吃。然后那个一圈那个芭蕉，因为实在吃不了10块钱5块钱1串，
1: 哦，
0: 10块钱2串，
1: 哦哦，
0: 实在吃不了，我们就跟旁边一起的游客拼了一个10块钱的。我们从那个跨国大瀑布爬山，到后面坐竹筏，到后来回去还剩了半串芭蕉。
1: 所以啊，就是不是说景区里的东西都是特别贵啊或者什么的，
0: 就是价格真的好便宜。
1: 嗯，为什么有个壮汉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玻璃前啊？
0: 还蛮帅的耶，你别说，长得还可以。
1: 然后有听众说，他们说那种场地费贵的是那种已经布置好的，
0: 是吧？
1: 就是你喜欢哪个厅的风格就定哦，就像那个什么百家喜宴呐，啊
0: 哦，
1: 这种。
0: 我懂。
1: 就它是婚礼主题的。
0: 对对对，它是主题的。
1: 对 对, 对。
0: 还有听众他说前天那都有饭吃不？
1: 有，
0: 也有是吧？有听众他说前天去水果店买水果，说西瓜涨价了，40%，我说太贵了，然后推荐了一个什么黄金瓜给我，巴掌大小，30块，最后无奈买了一串葡萄走了，也花了19块，哼，真是按颗算钱了。水果店的水果现在好贵，
1: 嗯，而且有些水果就是你看的稍微漂亮一点的水果哟，不管是什么品种，
0: 对，
1: 你都要做好它的价格超乎你想象的准备。
0: 是，没有噗噗，嗯，那怎么回事？退货了。
1: 我们进宣传，稍后见。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 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

0: 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生了什么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没有时间跟你探讨什么事了，我们有一个绿松石的溯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这次是我们的小薇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了这个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价格，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然后品牌方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有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证书，以及我们除了有小薇给大家坐镇先挑第一轮这个绿松石之后呢，
0: 还有更厉害的专家，
1: 哎，还有中宝协的卢委员会给大家坐镇去挑选。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绿松石三个字，
0: 没错没错。
1: 另外，如果大家想要买大闸蟹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就是大家买来的是券啊，就并不是
0: 大闸蟹，不是实际的大闸蟹，
1: 不是大闸蟹本身，因为这个阳澄湖它还没有开湖。
0: 对。
1: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大闸蟹的话，是实惠的1588型的礼券，有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
0: 对对对。
1: 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块钱，单张购买是339。但是如果说，哎，你一次性购买两张的话，就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只要508.5元。
0: 是的，而且其实这种规格什么的，可以任大家选择，有好多种规格。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刚刚已经进去看了一下。
1: 对对对，一共有7种规格啊，因为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反正就。不一样的价格，
0: 没错。
1: 另外还有那个就是更实惠一点的，就是12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2.5两的母蟹4只，一共8只，促销到手价只需要239块钱。然后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大家如果现在购买的话，就是可以享受非常优惠的价格，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是如果是大家这个等到开湖的时间的话，你就可以根据卡后面的一些相关的方式，
0: 告诉你
1: 的需要，
0: 如何去让他给你寄出这个蟹，
1: 是的是的，可以给大家确保食用很新鲜，新鲜。今年的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啊，优惠的价格，
0: 没错没错。
1: 完了之后。

0: 就是这个有效期的话是三年的时间，就是三个泄剂。
1: 嗯，
0: 一般啊就是冰冷冻水饺，而且还有奥乐奇自有品牌洗护用品，超有性价比，大部分都是20元上下哦。希望有一天可以开到南昌，真的太有性价比了。
1: 就是不同品牌的超市嘛，它有非常明确的它的 TA， 就是它的朝向的人群是哪一些。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有很贵的，有很便宜的。
0: 我就是它的人群呢，赶快开到南昌来。
1: 你是哪谁的人群呢？
0: 奥乐奇啊，我之前有看到
1: 副卡让人家停掉。
0: 什么卡？什么副啊？
1: 还有那个盒马的什么会员也停掉。
0: 和谁和谁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前几天为了调配一些饮品了，我就跑去楼下买柠檬，一袋两颗8块，我掉头就走，跑去远一点，一袋5块钱，嗨，真的很离谱。
1: 哦，柠檬
0: 8块钱的柠檬其实不算贵了，我记得前两年好
1: 贵，
0: 前两年巨贵。
1: 对，所以嘛，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它同样的价格，在不同的人看来，大家都会有对它有不同的震惊感。就有的人觉得说，
0: 哦，
1: 他还蛮实惠哦。
0: 有人说那个婚礼的那个事情，他说酒店的入场费啦是额外出的，入场费。我还没出我出场费了，入场费
1: 真的是我都没说你我的出场费嘞。
0: 然后他说，但是一些酒店已经有合作的婚庆公司，在他们那里订婚庆布置的话，就可以免费入场。
1: 哦，
0: 要锁定是吧？
1: 你看有听众说真的吗？我刚好明天开车去归峰，哎，酒店送门票加早餐呢。
0: 哎，真的啊，酒店送门票加早餐，这很
1: 便宜。所以跟你讲，只要大家愿意找会找，哎，都可以找到一些，
0: 哎，
1: 就是让自己觉得很实惠的东西。
0: 哇，这一周终于结束了，你知道为什么不？
1: 嗯，
0: 我跟大家感慨一下，因为这周口播特别多，我看一下好多到下周就本
1: 有点子密集啊，希望相关部门注意一下。
0: 不要等到我跟王晶再去跟你们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周末快乐，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

0: 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去追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了。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的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潮台969潮音乐，
3: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9: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8: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9: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8: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1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some advice.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霓虹花园。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还要我微笑。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

0: 最安心。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嗨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是星海参冲个音浪，只要穿梭在地影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8: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那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嘉兴故事广播长台969的官方商城长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并且呢是多方比价，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Number one，
1: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九六点九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

0: 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96.9。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8: Okay,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1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
6: 作，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3: See if you could tell me about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哈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

0: 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超级大。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咱们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

0: 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有空来逛一逛，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比价的潮台好物，同时呢也是保障了产品的质量，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

0: 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潮台
6: 969潮台 96.9 潮男的知识。
7: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

0: 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可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来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啊也是超级大的。潮来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可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 潮音乐。
1: 男神李静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Mutation, Schule without E, because it's evolution.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

0: 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真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FM 96.9

0: 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1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呢，是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啊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呢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旧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8: 969 Number 1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视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此生未来。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都是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呢也是非常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严选和多方的比价，那同时呢是做到了售后无忧以及我们的退货无忧，产品质量呢是有保障的，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消息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欢
1: 迎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

0: 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的，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969 number one 潮台扁担花板凳床扁担想绑在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

0: 天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8: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9: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1: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7: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技手法，人生不越界。
12: 969 Number 1
13: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4: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

0: 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3: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的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

0: 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

96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

0: 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的时间了。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
3: 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5: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5: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6: 放开我！
5: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6: 上来！
5: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8: 安全六步别忘掉，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1: Ready Go，
1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

0: J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2: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

0: 晚间的10: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我的
0: 倒蹲，
1: 我的那个裤子被夹在我这里了，
0: 拿不过

0: 是吧？
1: 对，笑死了，
0: 你有
1: 因为我
0: 想
1: 裤腿太
0: 好啊？
1: 长了。
0: 你有想好明天唱什么
1: 想
0: 吗？
1: 好了，想好了，
0: 明天
1: 但
0: 我
1: 是
0: 们
1: 我
0: 一个
1: 要
0: 人要准
1: 准
0: 备
1: 备
0: 两
1: 那个，
0: 首歌哎，
1: 不是说合唱一首，然后那
0: 自己唱
1: 个
0: 一首，然后合唱一首。
1: 跟听众合唱嘛，
0: 对，跟
1: 万
0: 听
1: 一
0: 众
1: 听
0: 合
1: 众
0: 唱。
1: 说啊不好意思，唱不了，
0: 那你
1: 就
0: 就
1: 像
0: 把
1: 那
0: 那个礼
1: 个，
0: 物就自己拿走啊。
1: 哦，那我自己拿了啊，大家
0: 对
1: 别跟我
0: 啊，
1: 抢了，
0: 嗯，
1: 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个嘛，
0: 等一下。
1: 戴佩妮然后给人家就是话筒，然后说你没看过那
0: 我
1: 个。
0: 看过那个片
1: 对
0: 段，
1: 呀、啊，
0: 里
1: 然后
0: 面要跟那个人唱怎样的？
1: 把话筒放下去，这如什么？
0: 他要上台，万一跟你唱嘞？
1: 有这么大胆
0: 有
1: 吗？
0: 这
1: 我
0: 么
1: 们的
0: 大胆
1: 听众有
0: 吗？
1: 这么外放？
0: 有啊，对
1: 哦，
0: 啊。
1: 我的口音。
0: 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的雷老师要唱什么歌曲，
1: 我们要自己准备伴奏还是
0: 好像是对。
1: 在哪个网站下载伴奏啊？
0: 你这个全民 K 歌啊，
1: 我没有全民 K 歌，那靠你了。
0: 你可以发给我啊，对
1: 全
0: 啊。
1: 民 K 歌怎么下载伴奏下下来
0: 我有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把那一
1: 啊？
0: 整
1: 录
0: 个
1: 下
0: 歌录
1: 来
0: 下来，然后呢，那个我到现场我就对口型，我能对口 型
1: 不太
0: 吗？
1: 好吧？
0: 我还是
1: 那我
0: 现
1: 要
0: 场
1: 到，
0: 唱
1: 那待
0: 吧。
1: 会儿我要在旁边捣乱哈，
0: 我还
1: 我
0: 是
1: 跟
0: 现
1: 你
0: 场
1: 说，
0: 唱，对。
1: 因为我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都是苦情歌，你知道
0: 你就
1: 吗？
0: 没有哪一些就是稍微 happy 一点的歌？
1: 所以我后面想
0: 哦，
1: 了
0: 对，
1: 想。
0: 我两首歌也是苦情歌，哎。
1: 我希望稍微带动一下现场的氛围，然后，但是也没有很欢快的歌，我就想了一下《夏天的风》可以吗？
0: 夏天的风还
1: 还
0: 算
1: 算
0: 是，
1: 轻
0: 对，
1: 松一
0: 算
1: 些，
0: 轻松一些
1: 要不然
0: 的。
1: 我就要开始唱《处处吻》了，那有点太过了
0: 你之
1: 吧？
0: 前跟我讲，你说
1: 会有
0: 你
1: 点太
0: KTV 的
1: 过
0: 时
1: 了
0: 候
1: 吧？
0: 会唱杨千嬅哪首歌
1: 就
0: 来
1: 是《
0: 着？
1: 处处吻》啊，
0: 就是唱《处
1: 会
0: 处
1: 带
0: 吻
1: 动一下气氛，但是会不会有点
0: 》。不
1: 过于
0: 会，
1: 降气
0: 就
1: 了？
0: 需要你这种，我跟你讲，就
1: 啊？
0: 需要你这种。
1: 我后面想的是，夏天的风应该是会稍微给大家轻松一点的感
0: 雷
1: 觉。
0: 老师说，万一他要唱《向天再借500年》怎么办？
1: 他还敢唱这种歌，我可不
0: 哦，
1: 相信。
0: 万一嘞？对，我昨天挑了
1: 没
0: 半
1: 有什
0: 天，
1: 么万一啊，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唱这种
0: 我
1: 歌，
0: 昨天挑了半天，我也不知道
1: 他
0: 自己
1: 的
0: 要唱什
1: 实
0: 么
1: 力
0: 歌。
1: 不足以支撑这种。哎，韩磊哎，他
0: 嗯，
1: 哪可能会唱这首歌
0: 雷
1: 哟？
0: 老师的年龄符合这个吧？我觉得，
1: 但是他的机能不太符
0: 你
1: 合
0: 觉得他
1: 吧？
0: 唱歌的技能够不到那个位置？
1: 不是《向天再借500年》，你这个怎么说呢？很厉害的歌手都唱不了，咱们普通人怎么唱啊？
0: 啊，这样子啊，这首歌很难唱吗？我都可以唱哎。
1: 你能够唱出
0: 团
1: 来，
0: 结
1: 但是
0: 的
1: 你
0: 征
1: 能够唱出那
0: 程，
1: 种气势吗？你唱不出来，
0: 那不行。
1: 你是求天，向天再求500年，你不是向天再借500年？
0: 就是目前我们还在斟酌到底唱什么歌。
1: 不管了，我就是。有朋友说唱《心愿便利贴》，但是我不会唱《心愿便利贴
0: 我会唱这
1: 》。
0: 个，
1: 一天一
0: 我竟然会
1: 天，
0: 唱这个
1: 怎
0: 啊！
1: 么
0: 这首
1: 唱
0: 歌
1: 来
0: 勾
1: 着？
0: 起了我不好的回忆啊！我跟你
1: 为
0: 讲，
1: 什么？为什么？
0: 这首歌勾起了我非
1: 因为
0: 常
1: 你
0: 不
1: 那
0: 好
1: 个
0: 的
1: 时候
0: 回
1: 是
0: 忆。
1: 和前女友一起在看这个综艺的吗？
0: 不是，
1: 是什么？
0: 哇，这是一个很古早的事情。
1: 啊？
0: 这个故事我就不在电台
1: 等
0: 当
1: 一
0: 中跟
1: 下，《
0: 大家
1: 心
0: 分
1: 愿便
0: 享
1: 利贴》
0: 了。
1: 是谁唱的？
0: 一男一女合唱的，
1: 就那一男一女是
0: 我管他
1: 谁？
0: 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是谁。
1: 哦，你跟你的前女友曾经唱过这首歌，
0: 对，是，而且这个故事
1: 在
0: 很
1: 什
0: 抓
1: 么？
0: 马。
1: 是我知道的哪一个？
0: 你待会儿拉了麦，我再跟你讲。
1: 是你不太好的那一个。
0: 不是好早之前，非常非常古早之前。
1: 那我就不知道。
0: 对，是非常非常古早之前。
1: 如果你一定想要请我吃烤肉的话，我今天可以勉强听一下。
0: 我明天早上要上
1: 哦，
0: 早
1: 不好意思，不
0: 班，
1: 好意思，不好意思，打
0: 对，
1: 扰了。
0: 我就是我可以我
1: 不
0: 这
1: 好
0: 样
1: 意
0: 吧，
1: 思。
0: 之前有一个小男孩叫小明，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呢，他和他的初恋小红认识了，后面小红跟小明分开了一段时间，然后突然有一天在小明上大学的时候，他打开他的全民 K 歌，然后收到了一条突然小红给他发的短信，然后呢，小红的留言是说，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你。
1: 他是正儿八经的发给你，还
0: 发给
1: 是？
0: 小明，我再说一遍，小红发给小明
1: 他
0: 啊，
1: 是小红是正儿八经的发给小明，还是只是全民 K 歌给你推的？
0: 就是小红私信发给了小明这一段，
1: 你知道像唱吧那些，有的时候他会让你特意去点开它，制造它的日活，他会，找一些从来都没有看过你的人，然后来看你，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来，
0: 对，
1: 我有被骗过，
0: 我不是，
1: 然后我那
0: 啊，
1: 个。
0: 小明不是哎。
1: 然后另外一个主持人，她发现她的前男友来看她，所以她就点开了，结果发现她前男友从来都没有来看过
0: 只是
1: 她，
0: 那个有提醒，是不
1: 只
0: 是？
1: 是故意的，知道你可能对这个人特别的上心，所以她
0: 哦，
1: 就假模假式的发了一个消息给你，让你去点开她。
0: 可是私信应该不会呀。
1: 然后呢，

0: 不，小红向小明发送这个是何意味呢？是想，
1: 然后小明就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给我发这个。
0: 他说我知道你是小明。
1: 对，他就发，他说我知道你是谁呀、啊。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我觉得这首，
0: 他就说
1: 这首歌很适合小明，要不我们一起试一下这首歌曲。
0: 然后你们俩就一起合唱。
1: 小明和小红，我再说一遍啊。小明和小红啊，
0: 然后小明和小红就一起合唱了。
1: 对，和小明和小红就合唱了这首歌曲。
0: 但是他们两个的关系没有回到从前。
1: 但是那个时候，小明和小红他们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是聊天，可是只是在聊
0: 天，就是将要复合，但是未复合的状态。
1: 是的，后面有一天小明喝大，
0: 然后呢？
1: 然后你没有喝大了，然后呢？借此机会就跟小红说，能不能
0: 复合，
1: 破镜重圆？
0: 结果小红说，破了镜就是不能重圆了。
1: 小红对小明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行，你太幼稚了。”对，然后小明那时候还照顾小红他们家生意，
0: 会借着喝酒然后表白是有点幼稚。
1: 对哈，
0: 小明照顾小红家什么生意啊？
1: 小红他们家当时
0: 是做木地板的。各位朋友，我最近在看 SPC 地板，有人做这个吗？
1: 小红他们家当时开了淘宝网购店，小明会去他们家网购。

0: 268即可选酒店大床双床包含两大两小的乐园的门票和早餐，还有699元的木屋套房，推开门就是超大泳池，沉浸式住芭提雅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所有的活动啊，截止到9月29号之前，一定要在9月29号之前来买哈，各位朋友们可以放心囤，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门票都是支持过期退，不用随时退，零压力零风险。想要抢这个60的这个门票的年卡的话，欢迎各位来直接发送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省台的专属福利群，在群当中呢，大家就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喜欢买这张年卡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抓紧时间进群，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进群来直接了解了。
1: 对，刚有朋友就说这个乐园应该怎么买，就回快乐大本营就可以了。
0: 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
1: 是的，因为那个我们的同事还是很负责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不像说我们商城里面是有那种客服嘛，然后你现在就是直接对的就是我们同事，
0: 对，
1: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轰炸他。
0: 是的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关键词来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快乐大本营进群，然后呢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今天我们的话题即将开始
1: 哦，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有没有用什么东西特别废的人？
1: 你不是特别废纸吗？
0: 废纸算是，
1: 嗯，
0: 对。用什么东西你会觉得用的特别快，用的特别废啊？
1: 最近用那个酒精棉用的特别废，
0: 嗯，
1: 就是因为每出去一趟，然后回来我都要擦一下那个这个手机，
0: 就是擦一下
1: 壳。但是后面我就发现，擦着擦着，我手机壳也特别废。你看。我这才刚刚买不久，我不知道是磕的还是擦的，但是因为我之前的手机壳都可以用好久，我现在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0: 您要不去考虑买一个那个 iPhone Duo， 它那个手机壳换起来还蛮那个的。换一个那个手机壳。
1: 昨天我有看到了人家说，就是一般博主测评呢，他是会给你测评这个的性能如何。
0: 对啊。
1: 但是我看的那个博主呢，他就测评的就是他是我们普通人，所以他想问的问题就是普通人在用到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
0: 用 Duo 的时候。
1: 呀、他不是他不是那种就是科技挂的，他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个手机哈套上手机壳之后，首先呢它有一面屏幕不是那个就是里面打开了那个屏幕嘛，然后合上它还是会有一个外面的屏幕嘛，他说那个关上了之后就很像老人家的那种现在的以前搞了一个东西保护手机的那个
0: 啊，你说那种翻盖的
1: 保护壳，对
0: 对
1: 非常像那个。
0: 它门口就啊，它那个第一列就是那个屏幕嘛，它
1: 是
0: 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屏幕。
1: 因为就是这个一弄呢，就很古早的一个手机、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再把它打开，你就会发现它引以为傲的，你一边可以照相，然后另外一边的反面的屏幕可以看到你的那个成像。
0: 对。
1: 套了手机壳之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0: 可是它那个有一个功能非常吸引我，
1: 嗯，
0: 它立起来可以当闹钟用，就是两边夹折一下就可以当那个很好看的闹钟。
1: 你差这点钱买闹钟啊？
0: 对哈、
1: 哦，
0: 一万五。
1: 然后他就发现套了手机壳之后，这个功能他就没有办法用了，
0: 哦，
1: 因为会被手机壳挡住。
0: 嗯，
1: 他还发现，就比如说我们女生喜欢自拍嘛，拍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屏幕太大了，如果你是横着拍的话，你的眼睛就不知道看哪里了。
0: 对，是。
1: 因为它这个太大了，你说如果是我们普通的手机，你横屏拍的话，你的眼睛还可以对找一下那个位置，但是它这个屏幕有点过于大了。所以就是它找到了一些有好的地方，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0: 对。
1: 然后看到这些不方便的地方呢，我就决定不买了。
0: 你决定不买，完全不是因为兜里没钱、啊
1: 那你也不买了，我不买，你也不
0: 买。我也
1: 买
0: 了，真是。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或者身边哪一位朋友啊，用什么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废啊？就这种东西不经用哈、啊，可能其他人会觉得还好，但是在他身上你会觉得不是特别经用。
1: 有朋友简单明了的发来了一个字，
0: 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 money 吧？
1: 是的，钱。
0: 钱特别费用是吧？
1: 嗯，不经用啊，老铁。
0: 一点都不经用，是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一天要花多少钱，花着花着就没有了，是吧？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吧。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用起来特别费哈？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对，易耗品。
0: 嗯，这个里面有个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

0: 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素颜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下午的11:3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3: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会发现自己或者是身边人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用什么东西特别费啊？用这个东西可能使用的寿命不是特别长，用一段时间可能就用的特别费。还有一些比如说消耗品，你会发现自己可能也会用的比较快一点。
4: 嗯，
3: 我可能就真的是纸这个东西。
4: 然后有朋友也发送，他说卫生纸
3: 用纸，
4: 但是我跟你说哈，纸用很多，也请大家细分出来，卫生纸、
3: 抽纸、擦屁股的、擦手的啊、擦脸的、擦嘴的、
4: 湿纸巾、
3: 擦眼睛的，
4: 还有什么？
3: 擦耳朵的、
4: 厨房纸。你的生活。
3: 都是这些啊！
4: 你的生活经历真的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啊！
3: 厨房用
4: 除了你的五官和脸、身体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还有洗脸巾了。
3: 洗脸巾，男生不会分这么细的，男生都没有洗脸巾的。
4: 厨房纸你也不用？
3: 没有，从来也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厨房纸。
4: 擦脚布？
3: 没有哎。
4: 啊，
3: 没有哎！
4: 我跟你说，我这些东西还都有
3: 啊，要分这么细。
4: 我有洗脸巾，然后洗脸巾太贵了，我就不会用来用它擦脚。
3: 嗯、
4: 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擦脚的
3: 毛抹布是吧？
4: 不，它很像是那个厨房的纸一样，它是比较厚的那种纸。
3: 一次性的？
4: 一次性的
3: 哦，
4: 嗯，是。怎么了？但是我有一点，但是我有一点比较浪费，就是我的洗脸巾呢，它用的特别多，是为什么哈？是因为我洗完澡之后，我是用洗脸巾擦的。
3: 啊，你不用浴巾擦啊？洗脸巾就这么一点点呢？那你有很多张才可以擦干呢？
4: 3张就够了，厉害吧？
3: 3张擦全身啊？
4: 个子不高。
3: 3张擦全身啊？
4: 3到4张，
3: 你把它拧干之后再擦呀？
4: 哎呀，它比你想象当中的吸水多了。
3: 啊，你没有自己的浴巾和毛巾吗？
4: 因为你知道我那个地方是没有晒台的，
3: 哦、
4: 没有阳台。那如果你
3: 毛巾容易被沤坏，
4: 对，如果你拿一个，那如果搬家了，我就肯定用浴巾嘛，
3: 嗯、
4: 然后放在那个烘干机里烘一下就行了。
3: 对，
4: 你知道现在那个地方没有阳台，如果你用这个浴巾去这样擦的话，它你放到外面很快就会沤干，
3: 对啊，
4: 就很不，那个味道很不好闻，所以我就是用的是洗脸巾、
3: 嗯、
4: 这是我人生当中目前最奢侈的一个行为、
3: 哦、
4: 不过
3: 就很贵啊，
4: 好就好在我的洗脸巾都是，不是打广告啊，都是在88VIP 里面用我
3: 的
4: 积分兑的，
3: 对，就免费薅过来的嘛、
4: 嗯、也不至于免费，有几块子钱吧，
3: 那就还可以、
4: 嗯、
3: 就价格比较划算，
4: 所以可以能够让我奢侈一把。
3: 哇，你这个我们下次就聊这种生活习惯上的怪癖算了。
4: 我跟你讲，毛巾那些东西，如果你放在就没有阳台，你不可以就是勤更换的话，是很麻烦的，它会有一些细菌的。
3: 所以我就两条浴巾，
4: 嗯、
3: 我是一二三，比如说这条用完，我4、5、6就用另外一条。
4: 你还用3次啊？
3: 2条浴巾呢、啊哎？对啊。
4: 浴巾如果每天

0: 洗澡，然后要擦干的话，是每天洗还是可以再反复利用啊？各位朋友有用浴巾的吗？
1: 我是反复利用的，我先举手。
0: 你反复利用3次，然后
1: 对，
0: 更换
1: 然后
0: 是
1: 换第
0: 吗？
1: 二条，
0: 哦，
1: 对，四五六，哎，周天的话
0: 不
1: 怎
0: 是
1: 么
0: 一
1: 办
0: 克
1: 呢？
0: 一换是吧？
1: 不是，就是一条用3天，一条用4天，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忘记，什么用个3到5天呢也是可以的啦。
0: 哦。
1: 对啊。
0: 然后我朋友说用什么洗脸巾，一条毛巾用好几年，就是因为毛巾是它其实很容易，毛巾要更换，不可以用好几年的，
1: 就跟牙刷是一样的
0: 你
1: 嘛，
0: 不知道我们这个会长痘痘的女生
1: 讲究
0: 很
1: 啊。
0: 麻烦，
1: 对，有朋友他是泳镜自己用的特别费，千
0: 哦，
1: 万别买贵的，天天游泳的，一下就会被泳池腐蚀
0: 这样
1: 坏了。
0: 的，
1: 真的吗？
0: 我都没有游过这么高的频次，所以我不知道泳镜会这么容易坏。哦，不
1: 哎，
0: 过我坏过一副。
1: 我现在发现真的游泳的成本还真的蛮高的。我不是前段时间那个天热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去游了一次。我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泳镜啊，设备都很贵。
0: 男生不是准备个裤衩子
1: 不
0: 就
1: 是，
0: 可以去游
1: 有的
0: 了？
1: 那些游泳馆它是有规，就是有规格的，你一定要戴泳帽，
0: 对
1: 你
0: 对，
1: 一定要戴泳镜。
0: 不是有的，是所有，
1: 对。
0: 因为会觉得你的头发很脏。
1: 可是我小的时候的游泳馆没有
0: 不
1: 这
0: 不
1: 种规
0: 不，我
1: 定
0: 小的
1: 的
0: 时候就有了。
1: 啊。
0: 除了铁路的那个没有，还有你家里的那个没有之外，其他
1: 对。
0: 的外面的就正儿八经的正规的游泳馆都会让你带的。
1: 然后那天我就特地为了游泳，我去买了一套装备。我朋
0: 哦，
1: 友他说那
0: 那
1: 个
0: 这里都很便宜
1: 去迪
0: 啊！
1: 卡侬买了一套，很贵
0: 去什么
1: 的。
0: 迪卡侬啊？在淘宝上网购就可以了。
1: 明天就要去，没时间嘛。买了一条泳裤，90块钱。
0: 哎呀，你去路边的那个有卖泳衣的小店，哎，你不早跟我说？
1: 你们门口有卖泳衣的小店呢？
0: 我之前房东是卖
1: 卖
0: 泳衣的 我问他，他肯定知道南昌哪里有 啊。
1: 对，然后呢，我买了一整套装备下来，花了我200多块钱，泳
0: 太
1: 裤、
0: 贵了
1: 泳
0: 吧！
1: 镜，然后呢，还有个泳帽，泳帽是最便宜的，三十
0: 我也
1: 块。
0: 是所有东西，我知道我要去游泳的话，我所有东西买下来不会超过80块。都买那个六七十的，然后这个泳帽有的时候人家还会送给你呢，
1: 而
0: 然
1: 且
0: 后泳镜还送给你10块钱一副。
1: 而且我跟你讲，那个什么来着？就是现在游泳，你要在那游一次那个次卡，其实也蛮贵的。我们还是游
0: 对，
1: 的是早晨场，就是
0: 哦，
1: 上午9点到12点。
0: 起得来啊，
1: 哎，在雷公坳那边起得来哟。然后呢，多少钱来着？45一次，我记得
0: 好
1: 是
0: 像是
1: 早
0: 差
1: 晨
0: 不
1: 场。
0: 多，
1: 对，然后呢，办卡的话也比较贵。后面也才发现，现在你出去玩的话，尤其是去游泳的话，它其实成本还蛮高的，就是游
0: 对，
1: 一次可能价格会比较贵一点
0: 有
1: 啊。
0: 朋友说，既然是一次性的，早晚要丢，那就干脆多用2次，等你洗完澡，擦干了方便晾晾，干了以后没有破，就可以一直用到破为止。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反复利用？
1: 他就是这样子的
0: 但
1: 哈，
0: 是我没有反复，不是我没有反复利
1: 四
0: 用，
1: 张
0: 把
1: 洗
0: 它，
1: 眼睛用了8年
0: 不
1: 哈，
0: 是我没有反复利用，把它用在身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知道，我那个是暗卫，不是明卫，所以我觉得放在卫生间里，或者是然后我又
1: 比
0: 没有
1: 较
0: 阳
1: 潮
0: 台，
1: 湿，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如果是这样干的话，我就不想把它再用在身上了，但是我会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我就会用来擦地，
1: 循环利用嘛。
0: 有一些小，你知道小猫跟那个小朋友吃饭是一样的，它就是吃饭的时候东西会到处的
1: 吧唧到地
0: 弄
1: 上，
0: 到地上，然
1: 对，
0: 后就很好用，拿一张过来就擦一下，
1: 擦一下就可以了。
0: 擦一下就是可以直接扔掉了。
1: 我有一次是干嘛来着？忘记了。我们家有那个，就是小猫专门用的那个湿巾。有一次我们家没纸了，然后呢，我就用了它那个湿巾，对，
0: 抢小猫的东西用，
1: 擦我的嘴。
0: 然后嘞。
1: 我想了一下，我说它能用，应该我也能用。
0: 是吧？
1: 然后呢，我擦完之后，我秉持着那个没有那个不浪费的原则，
0: 你又给他擦了一下，
1: 我给他擦了一下脚，对，擦完
0: 哦，
1: 我的嘴之后，我再给他擦了一下脚，
0: 搞不好人家的脚比你的嘴要干净，
1: 就稍微的 擦
0: 污
1: 了一
0: 染
1: 下。
0: 了他的脚。
1: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会觉得哪些东西自己用的特别费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
0: 对，
1: 的形式分
0: 然
1: 享一
0: 后
1: 下。
0: 说油头发，天天洗头，洗发水用的特别多。
1: 哎，这个倒是，
0: 哎，不行，不能够天天用洗发水。
1: 不可以啊。油头它必须要用洗发水洗，
0: 油头你试一下，就是你必须天天洗头嘛，
1: 我
0: 因
1: 也
0: 为
1: 是天天洗
0: 我跟你
1: 头。
0: 讲，因为正常洗头的频次应该是3天。
1: 男生还好吧？男生一天到夏天，比如说出了汗就会洗头
0: 你越
1: 啊。
0: 洗，它就会越刺激你的头发，头皮。这个东西它不能天天用，因为洗发水其实也是就是
1: 哦，
0: 化
1: 有一定
0: 学
1: 伤
0: 物
1: 害
0: 质，
1: 是
0: 对，
1: 吧？
0: 除非你用肥皂，
1: 用肥皂洗头啊？
0: 对。
1: 哦。
0: 肥皂其实就会好一点，以前老人家都是用这个肥皂
1: 而
0: 的，
1: 且我洗头的话，真的还蛮费洗发水的。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们天天洗的话，洗得那么勤，照理说不会很脏的。如果你们只是想那个，而肥皂是这样的，你一开始用惯了洗发水，你会觉得不好用，但是你。

0: 再用几次、
1: 嗯、
0: 你就会习惯了。
1: 哦、
0: 嗯、
1: 就是用多，
0: 如果你对，如果你实在觉得特别的不方便的话，你就准备一个打泡网，然后把那个肥皂就是先搓搓搓搓搓到有泡沫了，你就直接上头、
1: 哦、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那个读高中那时候住宿的时候，
0: 嗯，
1: 很多男生就是一块香皂，
0: 对，
1: 洗全身，对啊，洗脸洗头然后洗全身，就是一块
0: 香皂。如果是一块好的香皂的话，它的确就可以的、
1: 嗯、
0: 记得他们之前有那个就是护肤博主，他说多芬的一款香皂特别好，它是可以
1: 直接、啊、我们当时只有舒肤佳只听过这个牌子，
0: 嗯，它那个多芬它是可以跟洗面奶一样的就是构成，它可以直接用来洗脸，
1: 嗯，
0: 当成洗脸皂都没有问题。
1: 哦，就是它一块香皂它其实是可以这样用
0: 的。是
1: 的，
0: 但是因为有的香皂它的那个成分很刺激，所以它就不建议你用香皂来洗脸，但是多芬的那一款是可以的。以前我周边还有的卖呢，现在都没看到了。
1: 嗯，就是一块香皂用全身都
0: 是可以的。现在一些商超里面应该还有，以前那种小卖铺就有的。
1: 有朋友在问你们怎么会来雷公澳游泳，离你们很远呢？
0: 可能雷公澳的便宜点吧。
1: 不是，是我朋友推荐我去的。
0: 哦，他觉得那边特别好。
1: 他说那个水池比较干净，
0: 哦、
1: 他说那个地方还可以。
0: 哎呀，但是如果要这样一说的话，大家都不乐意听了。游泳池一般一周换一次，
1: 嗯，
0: 所以你最好是等到换水的那天，第二天去。
1: 就是你稍微的挑一个时间。
0: 你要是等到最后，我之前在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我都不愿意等到他最后。我听到他周二，比如说换水，我就周三去。
1: 健身房室内的游泳池是不是那种？
0: 有啊，
1: 哦、
0: 那个恒茂那里就有，
1: 对，
0: 就我们见面会那边那个，
1: 那边有
0: 吗？恒茂
1: 那边
0: 有，那边应
1: 该很贵吧？
0: 我当时办了健身卡。
1: 啊，看不出来啊。
0: 我只是去游泳的。
1: 专门去游泳哦。
0: 嗯，所以我觉得还行，但是后面没有去了，因为没有时间去了。我之前那个上班的时间很好，所以我有时间可以去一下。
1: 哦、当时会去稍微的游泳一下。
0: 对，是。
1: 嗯，游的一次能游差不多多长时间？你有看那个配速吗？比如说配速多少，或者有游多少圈？
0: 有这个必要吗？我只是去稍微锻炼一下，我又不是参加竞技赛。
1: 稍微锻炼一下，
0: 真的是。
1: 好了，这个点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什么呢？马上到中秋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大闸蟹，各位朋友们。
0: 哇、
1: wow. ！我看了一下，九十月份啊，正是这个大闸蟹上线的时候。Wow. 今天我们的潮派啊，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挑选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礼券，而且有多个规格可以选择。今天我们为大家抢来的是带有阳澄湖大闸蟹蟹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它有 3.5 两的公蟹5只加 2.5 两的母蟹5只，足足10只。这个促销价我都想不到，300块钱就可以来解锁。
0: 嗯，
1: 10只螃蟹现在价格只要339块钱。
0: 真的很不错。
1: 对，单张购买哈是339。
0: 有没有人已经买了的？有没有已经到了的？
1: 嗯、
0: 不过我们今天才说，那如果你现在买的话，周一的时候可能就会到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呢，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单张啊，十只螃蟹到手是339元，而且都是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
0: 我觉得阳澄湖的走不了这么远，他、
1: 哦、
0: 只要他可能今天买，明后天就到，
1: 所以就要稍微的快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今天如果买两张券的话，到手20只，你才多少钱？
0: 多少钱？
1: 500块就可以解锁。
0: 嗯，有没有人一下子吃不完的？
1: 20只螃蟹，
0: 觉得大家搞个大闸蟹宴也不错呀。
1: 对呀、
0: 啊，哎呀，我们为什么不搞大闸蟹见面会啊？
1: 就是一只螃蟹折合下来就25块钱啊，20只螃蟹到手价格只要500块钱，而且呢，它都是有这个足足重量的，3.5两的公蟹2只，加上2.5两的母蟹。哦，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这个母蟹5只，就是这样的组成。所以说你到手是10只公蟹，10只母蟹，只要500块钱。如果大家想来挑选的话，可以来直接发送关键词哈、啊，关键词是我们的这个
0: 969，
1: 对，三个数字进入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哦，进入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当中，你就可以挑选了。因为这个哈、啊、是螃蟹，它吃是分三个季节，一个是9月下旬，一个是我们的10月中旬，而且再好一点了，你可能就要等到12月份以后了。所以说呢，只有这三个季节你可以吃。如果大家正好趁着现在日子还不错的时候，你可以来挑选一下，回复关键词哈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哈。
0: 你知道吗？哎，你先说，
1: 哎、你
0: 说完。不，我不想影响大家吃蟹的心情、
1: 哦，
0: 因为我刚刚看到了听众的留言。
1: 听众留言他说啥？
0: 他们说其实是假的，一年才会换一次水。
1: 啊，这是。只会换一次水呀、
0: 啊！啊，说平常会消毒
1: 啊！不是说平常都会消毒的吗？
0: 好了，我在我没有拥有私人泳池之前，游泳对我无缘啦，各位朋友。嗯，
1: 就是
0: 好了，我要去海里游泳了，我先走一步。
1: 很多人还是比较介意这。

0: 的。
1: 先去海里游一游。
0: 就是
1: 所以、
0: 哦、
1: 游上来一定要洗澡，各位。
0: 就如果大家去这个，对，所以很多泳池它提供那个，
1: 一定要洗澡。
0: 所以说你要去游泳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
1: 的。是
0: 的，雷公澳不算便宜，国体便宜一些些。雷公澳不
1: 是
0: 不便宜、哦，
1: 国体便宜一些，
0: 它是贵呀、哦。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贵的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用什么东西会比较费哈、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我老公牙刷超级费，一周就炸毛，那是因为他用的力气用的太大了。我也有见过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哎。感觉好像才换的牙刷，怎么这过两天就坏掉了？然后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要不然用电动牙刷吧，
0: 就是
1: 就你不需要你自己用力去刷。
0: 可是电动牙刷那个也要勤换的，差不多两个月换一个。
1: 不是，我的意思是电动牙刷那个就你就不会暴力刷牙了，因为这不是对牙刷不好，是对你的牙齿不好。
0: 对，
1: 你用那么大力气，你的牙龈会受伤害的。
0: 我用这么长时间电动牙刷的感觉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回手动了，我感觉有的电动牙刷它刷的没有手动干净，不知道为什么。
1: 你要认真用你就可以有。
0: 我很认真用哎。
1: 真的？
0: 对啊，每次电动牙刷它的规定时间我都刷到五分钟以上的。
1: 哦。
0: 对啊。
1: 照理说它的那个就是转动应该是很科学的呀。
0: 嗯。
1: 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
0: 我个人感觉那个刷的不干净。
1: 我刷的特别快，我刷牙。
0: 嗯，两秒钟
1: 手动刷特别快。
0: 对哦，对，我除了刷牙之后还刷舌头啊。
1: 哦，是、
0: 啊、
1: 好像是要
0: 刷
1: 一下，
0: 所以可以刷五分钟。
1: 然后我朋友说直接到淘宝闪购或者其他美团外卖平台上买那种超市里的泳裤和泳帽，男生加起来的不会超过20块钱哦。
0: 嗯，
1: 学到了不？
0: 那我那一套花200块啊，20跟200差别太大。
1: 然后又知道了不会换水，你还会去吧？
0: 不会去了。对啊，
1: 咸鱼出掉哦，这个东西裤子不好出，
0: 肯定出不了啊，肯定出不了啊，对啊，
1: 砸在手上了，没事没事，你下次带去那个三亚的时候去玩。
0: 我上次我看到
1: 下一下那个海，
0: 我现在租房那个小区，它里面有那个游泳池，就小区里面有那个户外的泳池。
1: 嗯，
0: 我有一天就是那时候刚买完那个装备嘛，
1: 你就想立马下水。
0: 我说那个我想去那个我们那小区泳池去看一下，
1: 然后嘞，
0: 然后呢，我就在我那个住的12楼往下看了一下，我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那个泳池没有水。它只是摆在那里，然后呢我观察了一整个暑假，就是有的时候时不时看了一眼，我就发现它没有出现过有水的时候。
1: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以前金域名都小区里面是有一个泳池的、
0: 嗯、
1: 然后是专门给小朋友玩的。
0: 对，
1: 我同事
0: 那个应该也不会换水吧，
1: 它是露天的，它必须得换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它
0: 就变成雨水
1: 了，捞一下就出来啊，
0: 就变成其他东西了。对啊，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个男生365天洗头，当天那个健身运动出汗的话我洗2次。
0: 哎，这个是的，那确实
1: 哇，男生真的好方便、啊、
0: 而且我是每次洗头真的特别费那个洗发水，因为我每次要打3到4泵。
1: 哦，
0: 打三四泵
1: 怎么会这么多呀，我这么长的头发我只打3泵。哎，
0: 打3到4泵，而且我是洗2遍的，先洗一遍觉得没有洗干净，
1: 你不需要搞这么多
0: 呀。对，
1: 你的头发我估计一泵半，
0: 我感觉我也是那种的特别容易出油的油头。
1: 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你刚刚弄上洗发水的时候，你的这个头发好像抹不开，但是当你洗第二遍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挤一泵它都可以抹开。
0: 嗯，
1: 它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头发要完完全全的打湿，然后你再挤洗发水它就很好搓泡。
0: 就是我要头2到3遍水，差不多洗2遍、
1: 哎、
0: 头3遍水。
1: 不需要这样的，人家不是说刷牙那个牙膏你也不用挤很多吗、
0: 嗯、
1: 你都是过度在用这些东西了，
0: 就是用的太多了是吧、
1: 所有的化学品的东西你用的太多都不太好。
0: 用太多了，用太多之后呢导致自己的这个发量也在慢慢变少啊。
1: 对、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就刷一条毛巾一块上海硫磺皂全身擦加洗，从头到脚指缝，从头到脚趾缝。
0: 刚才那朋友还说呀，他说千禧秃头的原因找到了，
1: 是吧？
0: 用太多洗发水了、
1: 就是、
0: 明天我绝对不洗头，我看见你让你们看见我发量到底有多少。
1: 不可以用这么多，
0: 不能用这么多是吧、
1: 嗯、
0: 明天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发量到底有多少。
1: 你明天不准备戴帽子吗？
0: 明天我不准备戴帽子。
1: 真的？
0: 对啊，
1: 你平常拍东西都戴帽子，
0: 明天不准备戴。
1: 完了，那你在哪里穿什么衣服你要先跟我说一下。
0: 我就是穿今天这一套。哎，
1: 哦，好，
0: 没什么其他衣服了。我没有想，
1: 我怕你明天搞个发型，我不认识你了。
0: 我不会搞发型，我就想我在想，我说明天要穿啥，穿啥衣服？想一下，应该没有那么隆重，我就随便穿吧。
1: 我真的好怕千玺摘掉帽子之后我会不认识他。
0: 不会，没那么大差别，本来就没那么大差别。对啊，
1: 有朋友说有内外循环的不脏，没有循环的就别去了。哦，哪里南昌哪里是有循环的？快点告诉我们。
0: 是，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吧。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会在生活当中会觉得有些东西用的比较废哈？

0: 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然后有朋友在问说，豫章雅集的自助餐有什么内容呢？
0: 豫章雅集的自助餐，但是我们这个点位好像还没有哎。先给大家说一下哈，豫章雅集那个自助餐，它是一个那个精品的自助餐，
1: 是，
0: 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可以选择，你就按照这个自己没吃早饭去吃就可以了，款式还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多。
1: 没吃早饭。
0: 对呀、啊，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链接当中，链接当中它会有一个具体的介绍。
1: 对对对，可以点开看一看。
0: 对，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是回复数字6哈，
1: 是的，
0: 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豫章雅集链接，你可以来做相关的了解。
1: 有朋友说，我女儿从小就爱干净，吃一顿饭要用好多纸，曾经被幼儿园老师投诉过，说她太浪费纸，包括现在也是这样。这个习惯还没有改，吃一顿起码要用4-5张纸，
0: 我
1: 也
0: 是
1: 这样的。
0: 对，
1: 我很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后来呢，我就是因为本人就是要环保嘛，然后我就会知道了，就是你擦一下嘴巴呢，你就不要用完整的一张纸把它擦掉啊，你先。比如说一张纸这么大，你就先擦这一块，然后再擦这一块，再擦这一块，不就行了吗？
0: 我就找到我为什么非常废纸的原因。
1: 你就不要一次就把中间全都擦掉。
0: 是因为我擦嘴的次数非常频繁，然后呢，一张纸我只会擦一次，我不会擦第二次。对，
1: 我会这样的。比如说实在是比较油哈，我就先擦，擦完了之后我就把它折起来，折起来之后再会擦，然后这个纸就会被越叠越小。之后人家就会看到我走之后呢，就不是一坨一坨的纸，是一张一张被叠好的纸。
0: 我是那个，就是我每次吃饭，比如说吃面的时候，
1: 训练一下你女儿
0: 吃面的时候，碗在这儿围一圈，全都是我用的纸。对，
1: 好啊，咱
0: 就是用的纸，
1: 干净的自己恶心了别人。
0: 就是在那个收拾那个桌子，阿姨都这样看我的。
1: 耶，
0: 吃个面怎么用这么多纸、啊？
1: 也不是，那阿姨说。也不是什么特别辣的菜啊，怎么鼻涕一大把呀、啊？
0: 就是有的东西，
1: 这不是阿姨，我擦嘴巴。
0: 有的东西非常用的废哈，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如果你就是一定要擦纸的话，你就可以使用一下我的那个方法，拿一张餐巾
0: 纸、
1: 就是擦嘴，拿张餐巾纸先擦一部分，然后就叠起来，叠起来你就可以
0: 继续擦再
1: 擦
0: 第二下。
1: 对
0: 对，而是不是通过纸擦一下哈？
1: 是
0: 这个里面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的，是我们的那个省台专属的福利群的活动哈。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福利群的活动有哪些呢？这次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的静安超火的圣朵西亚的香氛乐园，同样也是在教师节期间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省台独家的活动哈。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度假休闲放松的宝藏圣地，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进入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来做相关的了解。因为这个香氛乐园它的原价是288一张的年卡
1: 哦，
0: 我们现在省台专门为所有的老师和学生们啊，争取到了这个专属的补贴福利，价格只要60块钱就可以畅玩一整年，原价288，现在60，这个折扣力度非常非常大。
1: 是的，
0: 对，然后而且这个是非常适合大家，比如说周六周天，你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这个出去玩的一趟啊。
1: 对啊，
0: 如果你要订酒店的话，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出行的套餐，比如说268元就可以任选酒店的大床、双床，还包含2大2小的乐园门票和早餐，一家人轻松出游，就是又给大家安排好了酒店，又给你找好了这个门票哈。如果你想住的更加高档一点的话，我们还有这个小木屋的套房699元，推开门它就有超大的泳池，它这个泳池换不换水我们就不知道啊，应该是在景区内会换水的。
1: 人家都能够有自己的泳池了，你还担心什么样？
0: 推开门的那种泳池、啊。
1: 反正我跟你讲，不管那个酒店，我不管它有的没的，它里面有什么，说什么温泉啊，然后还有那个无边泳池，我都会去，
0: 就体验一下是吧？
1: 我上次去泰国的时候，它那边也有一个泳池，我都看到有叶子落下去了，我也下去。
0: 对，我们这个省台专属只有100个名额，各位朋友们，原价288的年卡，这个静安的这个香氛主题乐园，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这个群聊当中，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静安的这个香氛主题乐园的门票哈，只要60块钱。然后这个点位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大闸蟹的这个戏礼券。
1: 哇哦，这个大闸蟹大家要注意看哦，注意看哦，它是多少两的？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真的是吃螃蟹，有点吃的有点那个叫什么来着，吃腻过，好像是、就吃的有点是不太舒服。
1: 在这凡尔赛了，
0: 不是，是因为其实吃太多螃蟹也不太好，因为它比较寒嘛。
1: 对，但是你要那个嘛，你要就是注意到要调一些料啊、姜啊那些东西，这样的话可以帮你驱一下寒。
0: 对，是。
1: 所以说我们买大闸蟹呢，就是按需购买，自己家人如果不是特别多的话，一个人差不多吃2只，
0: 是
1: 吧？是，就够了。
0: 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挑选的都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
1: 真的很好吃啊，阳澄湖大闸蟹。
0: 对，跟

0: 金山湖大闸蟹一样好吃，我个人觉得哈。然后呢，我们挑选的各位朋友们，今天给大家挑选的公蟹的这个克数是多重的？是 3.5 两的公蟹，还有 2.5 两的母蟹哈，足足是10只啊，5只公蟹，5只母蟹。以前的这个价格是1588元的这张蟹礼卡的礼券，我们今天价格只要339元啊，一张阳澄湖大闸蟹的蟹礼卡，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啊。339元到手足足10只，5只公蟹，5只母蟹，而且分量还比较重啊， 3.5 两的公蟹和 2.5 两的母蟹。重点来了，如果你今天购买的是两张我们的这个蟹礼卡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各位朋友们哈，两张蟹礼卡的价格是508.5块啊，算的比较细哈，
1: 是的，
0: 508就可以带走我们的两只啊，两箱哈，足足是20只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实惠的，比如说1288型的礼券，它是 3.5 两的公蟹4只，加上 2.5 两的母蟹4只，8只的价格也只要239元。所以说呢，有三种规格可以挑选。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吃的话，我觉得8只就够了。8只就是200多块钱。然后呢，如果说家里客人比较多的话，你就买10只啊，339。如果说你还要这个送给亲朋好友的话，那你就可以买20只啊，20只价格就是500块钱左右。如果大家想来解锁我们这一张这个蟹礼卡的话，你可以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发送关键词哈，我们的关键词就是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在这个季节为大家挑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了哈。如果大家想吃螃蟹的话，不要错过，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商城当中来直接下单了解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就可以了。今天话题就是这个，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在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废的一些东西，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还说阳澄湖都上了，君山湖怎么还不跟上？
0: 其实还要稍微等一会儿会儿，我个人觉得，
1: 因为
0: 吃螃蟹时还等晚一点点。
1: 我跟你说，因为阳澄湖就是我们这个渠道，它其实是一个全国的渠道。然后就是君山湖的可能就是还要再找，因为每个渠道是不一样的。
0: 对，是
1: 能够帮大家搞到就帮大家搞到。
0: 就是关于吃这方面啊，我个人觉得话，大家千万不要吝啬或者是亏欠自己这张嘴，好吃的东西千万不要错过哈。每个季节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吃螃蟹的季节现在正好到了哈。
1: 对呀，当然了。
0: 时间56分
1: 了，就到10月份哦。好。
0: 时间56分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里面有个广告，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九月秋风渐凉，不少女性秋季爱吃寒凉海鲜、冰镇甜品，这类食物会不利于盆腔健康。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各位女性朋友，日常饮食尽量温热清淡，多吃红枣、山药、温水等温补食材，不要吃生冷辛辣，呵护盆腔和子宫健康。
1: 是的，
0: 螃蟹的话，
1: 但话是这样说的，哪会有人一直吃冷饮啊？
0: 所以说吃这方面也要注意一点嘛。
1: 我跟你讲，我已经算是很不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的人了。
0: 嗯，
1: 但是我那个奶茶夏天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搞一点冰，我会去冰。
0: 对。
1: 可是奈何现在的奶茶，它有的时候去冰了都很凉，然后少冰，那个冰超多，我甚至会把那盖子打开，如果方便的话，我会把盖子打开，然后把它里面的冰一点点挑出来。
0: 哎，我跟你讲，我昨天有喝那个热奶茶耶，我觉得
1: 这个天气你就开始了。
0: 对，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杯热奶茶，昨天晚上温度比较低一点嘛，睡着了呀，很舒服哎。
1: 喝哪家的？
0: 蜜雪冰城，很好喝哎。
1: 咱们的日子能不能稍微在网上够一够啊？
0: 六块钱的那个珍珠加布丁的那个奶茶，
1: 能不能喝个10块左右？
0: 我觉得
1: 也
0: 挺好喝的。我就突然那天，
1: 不行，蜜雪冰城，我还是觉得它有点点香精的味道。
0: 我昨天就是吃完饭之后，我嘴里想吃点甜的东西，我就点了一杯蜜雪冰城喝。
1: 哦，
0: 我说喝个热的吧，我发现热的真的会比冰的好喝一点哎。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奶茶类的。我喜欢喝热的，但是像那种果茶呀、什么杨枝甘露啊那些，当然温的也很好喝。
0: 对，
1: 可是我之前就一直在喝温的，结果有一年夏天的时候，我喝了一个冰的，惊艳，
0: 就觉得好喝，很久没有喝到。
1: 但是我是很喜欢喝甜的那种人，所以我会觉得说冰的有种更甜的那种味道。
0: 那你喝这种饮品的时候费吸管吗？我想知道。
1: 不费。
0: 你不会咬吸管？
1: 这怎么叫费呢？就是一个一杯。我不会说，哎，老板，再给我拿两个
0: 吸
1: 管。
0: 吸管
1: 不会啊。
0: 哦，
1: 你费番茄酱吗？
0: 我费啊，我黑番，我很费啊，我跟你讲。
1: 黑番。
0: 我每次比如说点肯德基、点麦当劳，每次吃薯条的时候，我要让他多拿好几包番茄酱。
1: 哦。
0: 我甚至还有的时候会生吃一包那个番茄酱。
1: 嗯。
0: 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吃肯德基的时候，都会去让那个服务员帮我单独拿一包番茄酱先生吃。
1: 哦。
0: 对，我是那种吃薯条那种一定要蘸番茄酱吃的人。
1: 但是。But
0: 怎么了？
1: 他不是那个什么吗？现在说要加钱了呀。
0: 有一次好过分，就是我点那个外卖的时候，他只给我一包番茄酱。
1: 他因为他现在多拿番茄酱要加钱了。
0: 要加钱？不用加钱吧？我每次跟他备注，他还是会加哎。
1: 我有一次好像是看到说不免费配番茄酱了，就是你该有的会给你，但是你多要的话不行。
0: 我只记得之前那个肯德基点那个什么要撒那个粉的那种调料的时候，还是要收费的。还是5毛钱一袋还是2毛钱一袋儿？5毛钱一袋吧，好像是0.5元一袋那个。
1: 但是他们说天府的那个是不需要，就是就说那个天府的那个特供的嘛，我们买是要加钱的。
0: 嗯，就是那个
1: 川渝地区是不用加钱的。
0: 哦，他们当地不用。
1: 是的。
0: 那你不能做南昌江西的那个小米辣呀。
1: 我跟你讲，但是呢，他们那边现在也要加钱了。
0: 哦，现在也要加
1: 钱，因为他们要的太多了，供不过来了，所以还是准备加钱。
0: 就是有些调料上可能大家可能吃的比较费一点啊。
1: 嗯，
0: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没有发现自己在生活当中用什么东西你会觉得稍微比较费一点哈？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嗯，然后有朋友说奥体的那个游泳馆就是外循环的，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就是那种比较大的，但是他那个留言划掉了，我没看到了，在哪里？
0: 我都没看到他说的那一条。
1: 他说水会往外溢的，基本都是循环的，大型的都可以放心，消毒到位的。好的，谢谢。
0: 但是
1: 你那200块钱又有地方去了。
0: 这个季节
1: 现在有点冷了，
0: 已经游不 了。
1: 可是对于那种一直都要游泳的人，他们冬天也会去游的。
0: 恒温泳池啊，有那种。
1: 嗯，
0: 对啊，有朋友他说我是在办公室，所以说用的最快的就是笔。而且呢，有的时候说不准哪支笔就会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离奇的失踪。
1: 对，那天也有朋友说，
0: 把笔顺
1: 走了，他说最容易带走的就是笔。
0: 对啊，你可能在办公室里面用的最多的也是笔，然后呢，这个最容易不见的也是这个笔哈。
1: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岗位很少用笔， 你
0: 会吗？我们办公室用的最多的是纸。
1: 嗯，
0: 对，
1: 我们会打印。
0: 对，打印的纸用的很快。
1: 我们真的比较少用笔写。
0: 哎，知道有一次是
1: 现在大家用笔写东西是在哪里啊？
0: 记录开会呀、啊，或者写什么东西的时候、啊。
1: 开会

0: 除非是不能带电子产品来。
1: 哎，对，
0: 你知道现在科大讯也不是又打广告，
1: 就是
0: 他们都有专门的会议的，
1: 对，会议纪要，
0: 就是、你拿过去你都不用记了，他会帮你整理好。
1: 嗯，
0: 他不只给你就录下来。它可以帮你整理出来，
1: 现在手机也可以啊，之前我记得哪一款手机、
0: 哦、
1: 它就有会议纪要的功能，
0: 但是好像科大讯飞那个它是专门为那个企业做的，我没有用过、
1: 嗯、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会议本还是什么本，
1: 对，就是可以直接记录上面嘛，
0: 对，
1: 对不对哈、啊？我记得有一次是好生气，也是在那个我们办公室打印的时候、
0: 嗯、
1: 有一次我们那个打印机没有纸了，
0: 因为我们的打印机都蛮便宜的，所以经常还会也会坏掉什么的，
1: 对，然后呢我就拿了好厚一打，我拿一盒新的
0: 啊，然后嘞
1: 拿一盒新的我就那打印，
0: 过两天就不见了，
1: 我就是我唯一不太记得，我唯一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纸啊用的这么快，我是下午去的，我第二天下午再去打印的时候已经就这么一点点了，只有这么一点点，
0: 大家都等着你拿呢，
1: 对啊，就是有人把那个纸堆到那个打印机里面开始、嗯、这个纸啊班就没有了，
0: 就像是那种嘛，我觉得好像就是喝水，桶装水也是喝到最后一点的时候呢大家都不喝了、嗯，当有人
1: 刚打上，刚把那桶水给扛回来的时候，
0: 对对对，刚换的时候，大家
1: 说
0: 好了，喝水啦，
1: 都是这样子的哈。用哪些东西比较费？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还有朋友他说，我很费鞋，
0: 嗯，
1: 因为自己可能平常运动比较多，而且呢，一般来讲的话，走路可能这个走路的这个方式也不是特别对，所以说呢，鞋特别特别费哈，可能穿了一段时间，这双鞋就容易坏掉。
0: 我现在在看我那个鞋底。
1: 你看有没有磨到什么程度？
0: 我这双其实还好，但我这双的使用率蛮高的。可是我一般有的鞋会很明显，我那天跟大家说会磨后脚跟，
1: 就有的
0: 右边的后脚跟。
1: 对，有的朋友他可能平常走路的姿势不对呀、啊，或者是这个平常爱运动爱慢跑的朋友们比较费鞋。
0: 然后有朋友说老婆刷剧特别费眼泪，哈，幸好可以自己自足，可以自己在生产。
1: 边刷剧边丢眼泪啊、
0: 嗯，
1: 边流眼泪啊，边刷剧边看那个东西。
0: 边
1: 流连边流眼泪。还有朋友他说我老公是特别特别费是什么东西呢？费衣服。
0: 哦，
1: 对，
0: 为什么？
1: 就是他很多很多的衣服可能穿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跟这一套衣服就不搭，然后呢就需要再买另外一套，买另外的一套衣服、
0: 啊、这不是大多数可能会出现在女生身上吗？
1: 可能很多商务的朋友比如说是不是要经常换，之前不是有朋友他说他的西装要很多很多套吗？
0: 那也是女生吧，
1: 男生也有啊，
0: 男生会要换这么多套西装，不是一件黑色走天下吗？
1: 哦哦，对，我是一套西装就可以了，
0: 对啊，黑色谁会看得出来呢、嗯、除非你是那种要五颜六色的那种
1: 主持，就是有什么场合你可能需要穿什么类型的衣服、
0: 嗯、
1: 是这样理解对吧？
0: 是，
1: 对啊，不同的场合你可能搭配的这个西服西装有点说法。
0: 那你明天准备穿就穿牛仔服？
1: 我就穿今天这一套。哎，
0: 哦，你对得起观众吗？
1: 啊，这么严重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还穿西装去啊？
0: 没有没有，随意一点随意一点。
1: 对啊，我觉得我们算
0: 是大家觉得随意一些行吗？
1: 还要穿的正式一点、啊。
0: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点是不是要说了？
1: 我们这个点有蛮多东西要说哎。
0: 赶紧的，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我们明天的见面会的活动，各位朋友们。
0: 嗯，
1: 明天下午是三点开始我们的见面会活动，然后呢会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一次呢会在南昌市西湖区的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的81广场店店内中厅跟大家见面。我们这次也是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给大家带来这一次的这个线下见面会的活动。然后这一次他们的开业期间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让利福利和抽奖的一些礼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近期南昌超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的新地标。所以说明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举办我们的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喜欢我们或者想来参与我们粉丝见面会活动的朋友们呢，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我们会在现场抽取非常多的一些礼品，我昨天问了一下呀，
0: 怎么啦？
1: 礼品就是这些。
0: 好的，
1: 就是我们有那个手持的玩偶，还有一些小风扇，还有一些抱枕会送给各位、
0: 哦、
1: 对，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礼物会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还有荧光棒，我今天下午看到
0: 会有人愿意为我们
1: 到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发一根呢，
0: 会有人愿意为我们举起荧光棒吗？
1: 而且我跟你讲，
0: 然后把手借给我，
1: 还做了一个横幅，对，还做了一个横幅，
0: 上面写的什么？
1: 好像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见面会，对，做了一个横幅，
0: 搞得我压力好大。
1: 还有那个手举牌，手举牌，比如说写谁的名字，然后呢举谁，写谁的名字举谁，
0: 真的假的？
1: 会有手举牌，明天
0: 大家真的要举起来吗？
1: 你也可以不用举，各位朋友，
0: 那我们自己举着吧。
1: 然后。

0: 你可以摇摇看你那个荧光棒。
1: 天哪，
0: 他那个荧光棒就是演唱会那种荧光棒，我看了一下。
1: 我们有位置坐吗？
0: 我们肯定坐不了吧。
1: 啊，见面会不都是
0: 坐着聊啊，
1: 台上台下一起坐着的那种吗？
0: 那我们唱歌怎么坐着嘞？
1: 哦，你这么差劲啊，你唱着你坐着就不会唱
0: 了。我不能坐着唱。对，
1: 哎，好，
0: 我只能
1: 好俗。我挡着都能唱。
0: 你们还有访谈，你还有主持人来访谈我们是吧？我们还要自己访谈其他人呢。
1: 我觉得见面会不都是那个都是坐着的呀，我平常看的。
0: 啊，是哈，
1: 啊，
0: 我好像印象当中
1: 签售会见面会不
0: 有一张桌子，然后我们坐在那个上面，
1: 啊，是是是，
0: 有一个主持人来采访我们。那个金老师，请问一下您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1: 我说怎么找雷鸣呢？
0: 哎，这样，啊，
1: 是这个作用啊。
0: 他是访谈的是吧？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给我们，
1: 主持人
0: 那怎么办呢？
1: 就站着呗，能怎么办啊？
0: 那我们要全场 Q 哎，
1: 欸，啊，
0: 你看了那个活动内容吗？流程吗？
1: 没有。
0: 你们好酷，
1: 我就带个人去。
0: 反正明天见面会的活动，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现在还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关键词是见面会三个字，然后大家可以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在群里面呢有我们的这一次活动的预热视频和海报，大家可以来稍微去了解一下。这个点位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哎呀，东西确实有点多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先说一下，是我们那个谢礼卡，已经第三次了是吧？我们的谢礼卡。
1: 是的，
0: 对吧？这是已经第三次我们的谢礼卡了。
1: 是的，
0: 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老铁家人们哈，
1: 阳澄湖大闸蟹，
0: 阳澄湖大闸蟹，
1: 我们平常在那个楼下是怎么听呢？君山湖大闸蟹，
0: 就是这个声音，
1: 就是这种，啊，
0: 一个喇叭，
1: 阳澄湖大闸蟹，
0: 一个那个小卡车，
1: 是是是，
0: 对吧？多少钱？多少钱一斤？
1: 对，
0: 正好到了这个吃螃蟹的季节，我们这个商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会根据不同季节来上新不同的东西。
1: 对啊，就像前两天我们不是那个说的是酒嘛，因为过节到了，然后这个节日呢又特别的适合吃大闸蟹，真的好，就是你又在我们这买了酒可以小酌一下，
0: 然后你就可以配点大闸蟹吃。
1: 对，是的，
0: 哎，好像好想吃螃蟹，不知道为什么很久没有吃了，
1: 好想直接休假不用当班啊，然后再吃大闸蟹。
0: 今天中午我们食堂它有那个螃蟹相关的菜耶。
1: 我没看到啊，
0: 它有个蟹壳，你没看到吗？
1: 没看到，我今天去晚了，但是没，应该没有你晚。我今天去晚了，我喜欢的白切鸡已经被全部被拿完了。
0: 对，有几个好吃的菜，它就是很快就会被打光掉啊。这一次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哎，我们有1588型的这个价格，多少钱呢？啊。五只公蟹3.5两，五只2.5两的母蟹到手足足是10只。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礼卡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元啊，339到手10只阳澄湖大闸蟹，而且个个都是重量非常在线的哈。另外的话，我们今天重点，如果你买2张卡的话，就是你要买20张啊，20只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话，第二张卡它是半价的，
1: 嗯，
0: 然后呢，到手价格只要500块钱，500块可以带走足足10只我们这个3.5两的这个公蟹和10只2.5两的母蟹，足足是这个20只哈，只要500块钱。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实惠优惠的价格，考虑到大家平常这个可能觉得吃螃蟹一次量确实不能吃这么大，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小型的这个礼券啊，是1288型的礼券
1: 哦，
0: 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8只的价格就是239，
1: 就三口之家很还蛮适合的。
0: 哎，他如果
1: 两口也行，因为还可以放一点。
0: 对，他这个价格的话，我真的想买一盒，买一盒回去，就是马上过中秋了，然后呢带回爸妈吃，我觉得是合适的。
1: 你这为什么要带回去？你直接寄过去不就行了吗？
0: 我想中秋还有时间呢，最主要的是中秋到现在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吧。
1: 哎，你就直接让他们先吃会怎样？
0: 对，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是直接是冷链运输的。就是运到你家里面，这只螃蟹还是活的，
1: 嗯，
0: 就是冷链运输，保证这个所有的这个新鲜度。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这个蟹礼卡的话，欢迎各位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数字3个数字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在商城当中，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为大家挑选的这个味道了哈。
1: 是的，
0: 真的好久都没有吃大闸蟹了，我感觉。我
1: 上次你在 Q 谁呀，
0: 啊？哎呀，这个。真不接轮子，好久没有吃大闸蟹了，我觉得啊，上次吃大闸蟹可能要到3年前了，我好像是啊。
1: 千玺爸爸为什么不给千玺买大闸蟹啊？
0: 没吃过，
1: 奇怪了。那千玺，但是问题是千玺上班上这么多年也没有孝敬一下您，真是的。
0: 嗯，是哈，没有买过大闸蟹带回去。
1: 你们俩每天在家也就是说，哎呀，好想吃大闸蟹，然后你说我也是。
0: 当然哈，除了我们的一个大闸蟹之外， 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那个
1: 豫章雅
0: 集。对，如果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
1: 有朋友说大闸蟹寄到河北可以吗？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觉得。就是是这样的，你先填一下那个
0: 地址，
1: 如果他说不可以的话，会告诉你的。
0: 嗯，
1: 我刚刚说了，我们的这个货源，我们的这个资源是全国都有的，所以你可以去试一试哈。
0: 嗯，对，就是如果你想先来了解一下的话，你看一下能不能直接运输到那里啊？关键词是969，然后呢进入商城，因为很多朋友对
1: 他一般如果写哪里哪里，他会说哪里不能发货，比如说偏远地区或者是新疆哪里不能发货，他都会写的。
0: 我觉得很多朋友现在买可能就是想。买一箱回老家，然后呢给这个家里人尝一尝看嘛。
1: 嗯，管那么多呢，先吃起来。
0: 对，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豫章雅集，这一次是我们在南昌本地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在本周啊，不是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同庆的时候，想要找一个我们这个既能够有好吃的地方，而且能够好玩，而且能够出片打卡的话，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豫章雅集现在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如果你去到豫章雅集的话，可以感受到这里有20000平的沉浸式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在这里感受到古风的感觉哈，有点像是一个沉浸式的剧场，然后大家可以在那里换上这个非常精致的这个古风的妆造，而且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趣味的民俗的游戏可以跟大家一块来体验一下。 NPC 同样也在线哈，NPC 大家可以去跟 NPC 所有的互动跟即时游玩打卡一下。
1: 你现在去跟 NPC 互动没人管你了。
0: 然后这我呀
1: 对啊
0: 我去现在不一定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价格
1: 怎么又有人管了
0: 啊。
1: 好了就这样
0: 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价，各位朋友们哈，原价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包含了800多的精美的古风妆造，包含全天骑士的游玩打卡，还有骑士的游玩银两，还有精品的自助餐，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市场价268，活动价218，今天我们的畅玩券在我们平台全网最低199元，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如果是儿童票的话，是158元就可以来直接解锁。
1: 是的，
0: 这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哈，有吃有玩有妆造，怎么来购买？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一个6就可以解锁我们专属豫章雅集的这个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了。我们这张票它是一直到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的。
1: 嗯，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买完票之后呢，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记得去玩，但是如果忘记了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过期自动退，然后呢随时不想去随时可以退还的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6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的相关的内容了啊。
1: 好的，然后今天我们说的是你有没有特别费某一样东西。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他说费抽纸、厕纸、鞋、袜子、鞋子当季穿完就要换了。他
0: 怎么费这么多东西啊，
1: 真的蛮费的。哦，袜子我也很费。
0: 袜子啊，
1: 因为我的脚就是有说过，就是我的脚是那个脚趾里的食指拇指，要这样脚吧，大拇哥，它是最长的。
0: 嗯，
1: 所以它很容易把袜子捅破。
0: 对，
1: 嗯，然后但是
0: 捅破之后就不穿了。
1: 你说缝缝补补是吗？
0: 捅破也可以穿呢。
1: 捅破，原来，哎，现在把鞋子脱掉，我看你是不是露了个大拇哥在外面。
0: 那我就露了可多了，我跟你讲啊。
1: 你捅破了还会继续穿啊？
0: 我有双袜子，就是脚后跟那已经磨的，已经磨的可以看到脚后跟了啊。
1: 是那双袜子特别的舒服，才让你造成这样的
0: 行为。我有个强迫症，
1: 你要把袜子穿。
0: 不是，我的强迫症就是一双，它另外一只没有坏，但是只坏了一只，我又不想就是都丢掉，但是又只留一只的话就会打破那个规则。
1: 不用了，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再买一双，然后他们三个排列组合，每天换着穿。
0: 1、2、1、3、2、3，
1: 看能换多少种组合呀？
0: 就是我所有的袜子就都是这样子的。
1: 嗯，我今天才发现我在袜子上面花了很多钱
0: 啊，这样子。
1: 因为比如说它，你这样买看起来不多，
0: 嗯，
1: 四双是20块钱，4双20块。
0: 你算是买的贵的袜子的。
1: 是，但是这个袜子就是我试了很多家袜子，觉得这一家是最舒服的，然后这个颜色也是特别匹配的。
0: 嗯，对。
1: 但是后面我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原链接没货了。然后我也点不开，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颜色。
0: 嗯，
1: 后面我就在里面去找，它是4双齐买，我就买了我说我要2双卡其，然后我要2双那个灰色，结果今天到了发现比我之前穿的那个颜色深了一度，我说怎么可能啊，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哦，看得出来啊，
1: 蛮明显的。
0: 嗯，
1: 后面我就再打开那个链接，发现它上面的颜色有很细分的标。
0: 哦，
1: 我之前买的那个是燕麦色和浅灰色，然后没办法又买了两这个四双，
0: 就是，不是棕色和灰色，
1: 不是卡其，
0: 哦，不是卡其色，
1: 它是燕麦色和浅灰色
0: 啊。你们挑，哦，对，你挑袜子会挑很多的颜色，
1: 素的素的，
0: 对啊。

0: 男生买袜子一般只有三种颜色，
1: 所以我本来今天穿的应该是灰色的袜子啊，搞得我灰色袜子 我破掉了，就没有了，
0: 也不会突兀啊，我觉得
1: 因为它跟我的皮带是相得益
0: 彰的，所以你会觉得就是每天可能就是不同的颜色的上衣搭配不同颜色的袜子，
1: 或者是我皮带或者是帽子什么颜色，
0: 就一定要有什么颜色来搭配，
1: 因为万一它露出来的话就显得很体面
0: 哦。
1: 嗯，我就会在袜子上，你的体
0: 面在袜子上藏着
1: 是。然后我朋友就说党务工作者没有特别费笔，一个月哦，党务工作者
0: 有
1: 没 有
0: 特别费笔的？
1: 不是，
0: 嗯、
1: 他说
0: 党务工作者有没有？
1: 对，
0: 我特别费笔，
1: 特别费笔，
0: 一
1: 个月
0: 一
1: 支、
0: 嗯。
1: 这倒是，我们同事在写党务的时候，还是都是用那个笔写的。
0: 对，就是非常费笔、
1: 嗯。他不会，对，他是亲手写的。
0: 嗯，玩游戏的朋友特别费的是什么呢？鼠标跟键盘。
1: 真的有那么费吗？
0: 有那么费。
1: 那鼠标和键盘做出来不就是让人敲打的吗？
0: 对啊，
1: 我、听起来好牛啊呀！你不就是令人让人敲打的吗？你。
0: 我已经换了多少把键盘了？我现在想一下，
1: 有这么费啊？
0: 换了3把到4把键盘了。
1: 那如果那种灵敏度很高的人，他是不是一辈子不用换鼠标？
0: 对，就是因为他追求就是那个键盘跟鼠标的灵敏度啊。
1: 因为不是有人是这样的吗？
0: 就是哦，高就是高灵敏度的嘛。
1: 对对对对对，他不用把那个鼠标就是移到很远，他只用稍稍移动一下就可以。
0: 他那个上面会写，比如说你可以点击次数有多少多少万次，多少多少万次。
1: 哦，这样的是吧？
0: 对，是的。比如说点击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灵敏。
1: 倒也不是专业打比赛的，但是这个东西倒是换的蛮多的嘛。
0: 就是装备要的多哈，技术比较菜、
1: 嗯、
0: 装备来凑嘛。
1: 对啊，然后有朋友说，我老婆原话就是，咱俩在一起之后，我这洗发水用的是哐哐用啊。
0: 嗯，
1: 我一直都，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男生比女生更费洗发水。
0: 对，是。
1: 你想想看我哈，我在这边就是3到4天
0: 洗
1: 一
0: 次，
1: 我一次只用3泵。我这洗发水用了好久才用完，
0: 男生
1: 而且还是小瓶。
0: 我来算啊，我一天洗一次头，我平均一天洗头的话，我要冲2遍水，
1: 嗯，
0: 然后呢，一次就是2到3泵，两次就是4到6泵，对，
1: 原来洗发水大户是男生啊，
0: 嗯，对啊，
1: 没想到，
0: 因为男生洗头的次数比较高啊，频繁啊。
1: 我为了周六的时候有洗干净的头发见大家，我特意周四的时候才洗了头。
0: 哦，所以你今天不打算洗头了？
1: 今天当然不洗啊。
0: 哦，
1: 嗯，本来我是周三就得洗头的，
0: 嗯，
1: 然后周六再洗一次，那个时候头发就会有点有一丢丢油，
0: 就是你还要掐准日子掐准时间，
1: 对，所以呢
0: 只隔一天 OK，
1: 所以我周六的时候就是很美好的头发见大家的，
0: 嗯，正好隔了一天啊。
1: 嗯，
0: 有朋友他说今天不是见面会吗？不是，今
1: 天
0: 明天
1: 见面会，
0: 明天见面会，对，我们的见面会的时间是在明天哈。
1: 然后我朋友说最费纸，我们家2天用1包120抽左右的纸，家里万物皆可用纸擦。
0: 2天呀、啊，
1: 真的有点太费了。
0: 2天直接用完一包哦，
1: 120抽哎。
0: 你们家几口人来？
1: 嗯，也可能就是照片上有，数一下。4口，
0: 一家4口，2天用120抽。
1: 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比如说你要擦嘴巴的时候，你可以叠起来用，嗯，
0: 这
1: 一下擦一下叠一下，
0: 就纸。
1: 但是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纸擦。
0: 对啊，所以他跟我一样，可能只擦一下呀。
1: 那我那个洗脸巾，那个你听到了吗？洗脸巾我用完了之后晾干，晾完了之后再用来擦地。
0: 嗯，就是一张纸可以发挥它的最大的功能。
1: 对，
0: 你想擦哪里要多擦几遍。
1: 想擦哪里擦哪里。还有一个擦的，他说我家娃特别费橡皮擦和尺子，才开始上2年级就已经买了5、6次了，丢三落四的习惯一直改不了，头疼。
0: 小朋友小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
1: 这个东西真的蛮容易丢的，
0: 买的文具啊，然后呢特别容易丢。我小时候有个特别大的毛病是啥，买一块橡皮擦，我为什么那个时候特别费橡皮擦，就是我特别喜欢拿那个尺子把这个橡皮擦给割成两半。
1: 我刚刚在想说，
0: 对啊，
1: 他可能橡皮擦不是丢了，他们两个同时不见，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用尺子
0: 把它割成两半了，
1: 割了橡皮擦，然后发现哦
0: 不见了，
1: 不是、
0: 嗯、
1: 橡皮擦就是这样废掉了、
0: 啊、
1: 然后尺子发现哦不锋利了，
0: 然后就两个都不
1: 要了，缺口
0: 了，两个都不要了，结果那文具就越来越少了。
1: 当然也有就是随便塞哪里忘记了，
0: 还有就是读书的时候男生一般都是没有文具盒的，你买一个文具盒可能过了一周或者过了2周就会不见。
1: 那男生的文具放在哪里啊？
0: 男生所有的笔就放在包包
1: 里、
0: 啊、
1: 放在人家那
0: 里。
1: 来借一下，借一支笔
0: 就放在包包里啊。
1: 哦，
0: 就是放那个包包有一个
1: 那放包包里就很容易不见。哎，
0: 对啊，
1: 因为如果你的笔长年累月把包包戳破了之后，它就会藏在一个暗袋里。
0: 但是有个好处
1: 就找不到了，
0: 你可以跟爸妈说，爸我这个要买一支笔，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零花钱。
1: 男生也会觉得说这个笔很好看然后要囤起来吗？
0: 不会，
1: 那就不会。
0: 买笔的这个作用只是为了多要点零花钱而已，然后挑一支最便宜的1.5块的，
1: 剩下的
0: 剩下的三。

0: 这种过程，好像没有。对，小时候都是用
1: 小时候
0: 毛
1: 就清
0: 巾，
1: 水洗脸，拿毛
0: 嗯，
1: 巾冲一遍就可以了。
0: 对。
1: 对，然后再涂那个郁美净。哦，对，
0: 你还知道郁美净呢？
1: 对啊，我
0: 那
1: 小
0: 你
1: 时
0: 知
1: 候
0: 道
1: 经
0: 龙
1: 常
0: 力
1: 涂那
0: 奇
1: 个，我
0: 吗？
1: 知道那个啊，对
0: 那你知
1: 啊，
0: 道大宝吗？
1: 当然知道啊，对啊。
0: 还行还行。
1: 我小时候冬天就是我爸妈会经常给我涂那个一袋一袋
0: 哦，
1: 那个郁美净。
0: 是是是。
1: 对啊，然后呢，小包好像用那个确实比较费。
0: 那个郁美净还蛮香的。
1: 对，而且我爸妈是又给我涂脸，又给我涂手上，
0: 哦，
1: 所以就是冬天用那个郁美净会用的稍微多一点。
0: 然后也没有就是生疮什么的，
1: 没有，对，
0: 因为都很用心的保护到。
1: 对，就是涂脸呢，或者涂手上会涂的多一点点。
0: 嗯，
1: 洗完澡还涂屁股呀？
0: 真的吗？
1: 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0: 那
1: 对，
0: 涂 face 粉吗？
1: 涂啊，当然涂 face 粉啊。我们家装备
0: 哎，
1: 还是蛮多的。
0: 看来在小时候都是差不多的。
1: 对啊，就会有一些相关的
0: 现
1: 东
0: 在
1: 西
0: 小
1: 嘛。
0: 朋友也涂 face 粉的
1: 我估
0: 吧？
1: 计应该也是，尤
0: 嗯。
1: 其夏天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东西你是用的比较费的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那么18:25了，各位朋友们，
0: 又要有东西跟大家说了吗？分享一下。
1: 我看一下哦，这里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见面会的活动，我们还要再说一遍。
0: 见面会呢，我们是明天下午的3点
1: 嗯。
0: 在广场，
1: 哪一个广场？
0: 八一广场，八一广场就红帽那边啦，在那个八一广场的京东电器店。
1: 你明天开车去吧。
0: 我可以不开车吗？
1: 我也在想，我可以不，我可不可以不？哎，我们叫雷导开
0: 我
1: 车去，
0: 们可不可
1: 因为我
0: 以
1: 明天
0: 不
1: 在台，
0: 开车？
1: 因为我明天在台里，我直接从台里过去。
0: 雷导万一都不住在台里，
1: 他也可能从家直接过去了
0: 对
1: 嘛？
0: 呀、啊，
1: 那怎么办嘞？
0: 因为我怕，
1: 嗯。
0: 我很怕走横茂那边。
1: 那边很难开吗？
0: 他如果要开到，因为我现在不确切他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因为我在横茂那边，他那个路又好窄，然后又一进去抬杆就要收费，我觉
1: 哦，
0: 得这。你说你抬杆就要收费，你能停的地方多一些了，
1: 他说在那个
0: 它不
1: 广
0: 好
1: 场南
0: 停。
1: 路那边，
0: 是啊，就那边
1: 对，
0: 我就不好停。
1: 嗯，
0: 哎，我又不
1: 我，
0: 太会骑电动车。
1: 他骑，哎，我们是可以骑电动，我唯一担心的，为什么不想开车过去啊？因为明天要上个早班，我怕我精神恍惚，对。我怕我精
0: 这
1: 神
0: 个理
1: 恍
0: 由
1: 惚，
0: 啊，
1: 我怕我精神恍惚，开不
0: 我
1: 了
0: 怕
1: 车
0: 我的
1: 啊！
0: 车技不好。
1: 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打个滴滴好不好？
1: 可以啊，我明天打个
0: 哎，
1: 滴滴哦。
0: 那个开滴滴。
1: 你还找我顶撞？好了，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的见面会明天下午3点钟。
0: 我有打过滴滴过去，
1: 嗯，
0: 差不多也就是6、7块钱，
1: 那可以啊，十一
0: 嗯，
1: 点半，然后呢，在台里吃个饭，吃个饭休息一下就可以过去了。对啊，差不多时间嘛。
0: 我是在台里吃饭省钱呢，还是在家里点个外卖呢？
1: 那肯定在台里吃饭省钱呢，对啊。
0: 哎呀，但是我要化个妆
1: 啊，
0: 哎。
1: 那你就那我们再安
0: 然后
1: 排
0: 朋友
1: 时间，
0: 说，现
1: 嗯。
0: 在孩子用按摩油和痱子露。
1: 我们这个还没说完嘞。
0: 哦哦哦哦哦，
1: 对啊，
0: 我们
1: 见
0: 的
1: 面
0: 那个
1: 会
0: 见面会，
1: 明
0: 按
1: 天
0: 摩
1: 下午，
0: 油和痱子露好高级哦，
1: 听起
0: 感
1: 来
0: 觉，
1: 比我们当时会高级一
0: 嗯。
1: 点。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你今天还在收听节目，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见面会，千万不要错过哈！明天下午3点钟有差不多1个多小时的这个现场的互动，地址就在我们刚才说的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的中厅，我们三个都会去。然后呢，还有非常多的礼物会在现场送给各位。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进群。我们会在群里面有这个相关的预热海报啊，还有这个预热的视频，大家可以来查阅一下。回复关键词三个字儿"见面会"，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这次的这个见面会线下活动的群当中。然后呢，大家想来参加或者是想来这个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在群里面来稍微的做一下这个相关的了解哈。
0: 是的，
1: 关键词就是"见面会"三个字儿。我们还有准备了一些才艺，到时候明天大家就可以见证一下了。我好怕会唱破音，不知道为什么。
0: 唱破音的话，如果大家真的听到了，也在假装没有听到，好
1: 可以闭
0: 吗？
1: 掉吧啊？可以逼掉吧，我们偶像包袱有点重哎。
0: 我不知道，
1: 嗯，雷导唱破音是应该不会有
0: 没有人帮他逼，我们
1: 的。
0: 帮
1: 哎
0: 他吧，
1: 呀，
0: 我们帮他修一下，
1: 明天是吧？哈，
0: 因为我那天刷到了某一个这个人家。他的粉丝很多，我就不说他的真名了。我
1: 嗯。
0: 刷到了某一个歌手去另一个歌手演唱会当嘉宾，然后他现场唱的奇烂无比，
1: 唱的不好
0: 结果
1: 听。
0: 后面官方放出来的修音版就跟原。
2: 海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

0: 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
3: 差不多冬季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

0: 葡萄常熟时，晚间的8:4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林。
0: 请问这个用粤语怎么说啊？葡萄成熟时，
1: 我还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金林，怎么说？
0: 不是，我在
1: 葡萄成熟时，
0: 我很想学一首粤语歌。我人生当中就是现在的这个、
1: 明天跟着我学一学吧。
0: 你那个我会唱。
1: 你能唱得准吗？
0: 落叶壮士轻轻雨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1: 都唱错了好多。
0: 这唱错了。
1: 嗯。
0: 落叶壮士轻轻。落叶壮士轻。
1: 总是。
0: 唱歌也是。
1: 轻轻。
0: 轻轻。慢行。亮过更满月亮。对了吧？
1: 没有。
0: 没一个对啊。
1: 基本上没有。慢。
0: 慢。
1: 更慢。
0: 更慢。
1: 更慢是啱的。其他都不是特别。
0: 你在说是说的是歌词吗？
1: 我说今晚不是啊，我说今晚唱的还是对的，其他基本上没有。
0: 都不对。
1: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我特别那个骄傲，我在华哥面前唱了一首我觉得我自己很拿手的粤语歌曲。
1: 刘德华呀、啊。
0: 刘刚华。差一个字儿哈。差一个字儿，对。
1: 啊、真是的。
0: 是正好离差之千里。
1: 真的，他们俩只差一个字儿。
0: 对。我在他面前非常自信的表演了一首粤语歌曲。
1: 嗯、
0: 他说你唱的呀。调在，其他都不在
1: 啊。
0: 对，就是调在儿，在，但是全其他全不在。
1: 糟糕，糟糕 ，Oh my god！
0: 我唱的是那个，
1: 头发怎么失灵了？
0: 唱的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的一首歌。
1: 谁啊？张国荣。
0: 刘德华。
1: 真的啊，就是刘德华。
0: 对，17岁。
1: 唱的是什么？
0: 哦，17岁那年八
1: 年的，不是。
0: 八幽灵唱嘎流跳金，我当时就这样唱的，对。
1: 我依稀可以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0: 喜欢我别遮脸，然后就我忘记了，对。
1: 不是别遮脸吗？
0: 是啊。
1: 遮脸。
0: 喜欢我别遮脸。
1: 别
0: 遮脸。不对，不是这么唱的。
1: 本来就是。
0: 粤语就没有什么。
1: 喜欢我别遮脸。
0: 粤语就没有哪些，
1: 就是这样的吗？
0: 就是入门难度会稍微。
1: 不，前鼻音后鼻音不分、哎。
0: 广东话里面乐乐，我是广东话前鼻音后鼻音不分。
1: 对对对。
0: 夕阳西沉是童真，还是意外？
1: 意外。
0: 意外。
1: 嗯。
0: 还有什么、啊、我会的粤语歌啊？我想一下哦。那个是什么？怎么唱？啊，会了。
1: 什么？
0: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
1: 差不多。
0: 他赐这寓意。
1: 嗯，差不多。
0: 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者。
1: 后面就不知道你在唱什么。
0: 提琴独奏，独奏者。
1: 斗。
0: 提琴独奏，独奏。提琴独奏，提琴独奏，独我不唱了，我明天讲。我明天唱国语歌。
1: 糟了，你不，你的语言天分不是挺好的吗？怎么这么差呀？
0: 我粤语不好。
1: 我说你的语言天分不是挺好的
0: 吗？我语言天分在您面前确实不是特别好。
1: 你这就让粤语怎么唱成这样啊？
0: 我粤语还可以吧？我最近在学。
1: 垃圾。
0: 骂脏话。明天我们的见面会，各位朋友，我都想好了，这样的顺序可不可以？先雷鸣，再你，再我，还是说先我在你，再雷鸣？
1: 你如果觉得在我身后压力不大的话，
0: 我
1: 觉
0: 得在
1: 你
0: 身
1: 后
0: 压力不大，对，
1: 嗯，可以啊，
0: 我觉得压力很小。
1: 然后那个大家听的好好，然后千玺一上来，耶！
0: 我跟你讲，我准备都是互动感很强的歌，我虽然说我唱的不怎么样，但是我拉动现场氛围还可以。
1: 我很快乐，
0: 我准备就是这种歌、
1: 啊，这种歌，
0: 对，
1: 好的，可以啊，
0: 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
1: 然后我朋友说他费的比较多的呢是纸巾、垃圾袋、洗手液这些日用品，每天都会多次使用，消耗的特别快。
0: 哦，
1: 大家垃圾袋是勤换的吗？是一天一换吗？
0: 有养小动物的话就一天一换，对。
1: 因为我现在就是垃圾袋也用的特别多，然后我就会找那种很便宜的垃圾袋用。嗯，
0: 对，是这样子的。
1: 你知道我要产。9只猫的屎，
0: 所以就是养宠物之后，你会发现就换的比较勤呢、啊
1: 嗯。是，
0: 对啊，你要给小宠物打理一下它这个粪便呢、啊，或者打理它的东西的话，就比较勤一点点。哦，对。
1: 然后我朋友说，京东店它有地下停车场，
0: 它好像是有的，对，你可以明天去搜索一下。
1: 怎么开下去啊？
0: 你直接导航到那个地方，你看一下那个地下停车场的位置啊，就可以了。
1: 嗯，好吧，好吧，明天我开车吧。
0: 我跟你讲。接下来这位歌手
1: 的歌，你坐我车上，你要帮我看到副驾驶那边有没有。
0: 我会帮你看了，放心的。对啊，我昨天本来想唱他的歌。
1: 他是谁？
0: 他是
1: 冰冰。
0: 对，我想唱冰冰的歌。
1: 冰冰的歌太难了，你唱不了
0: 的。都很难，对、嗯。我想唱他的《你要的全拿走》，但是我不会。
1: 你要的中间那个是什么？
0: 就是中间那一段很难。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就这个，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中间那。

0: 就叫大家一起来，
1: 你要的全拿走，你来，
0: 对不对？是
1: 那个，他还有一首歌很出名，叫做《月光》，但他那个是山路十八弯，太多转音了。
0: 对，
1: 最近我在学转音，看能不能践行到这个上面去。
0: 你我都不说，我都不说啥别的，你把夏天的风的转音唱好，
1: 他有转音吗？这首歌，
0: 嗯，
1: 哪里有转音啊？
0: 很多地方啊，
1: 比如
0: 温度，
1: 温度哪里有啊？
0: 还有那个静静，是进进出出还是清清楚楚？
1: 哇，有一个要，我突然想起来，一定要提醒。
0: 太多歌了，会忘的。
1: 拿得出手的歌太多了。
0: 有朋友说鞋子，大脚趾老是磨破鞋子啊，你袜子都没磨破，先磨破了鞋子。
1: 对呀、啊，你不是特别费袜子的？
0: 不是费袜子，
1: 它可能是一次性。我们现在为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里卡，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只要它一上桌，那橘黄色的蟹黄，白碧似的脂膏和鲈鱼般的蟹肉，省略号省略号省略号，它的词儿怎么是这么写的？
0: 什么东西？
1: 省略号省略号省略号，
0: 就意思就是很好吃
1: 啊,
0: 啊，吃好吃到无语失声。
1: 就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就好吃的点太多了，说都说不完。
1: 正好是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吃螃蟹的好季节。
0: 嗯，
1: 我们今天潮台好物为您抢来的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足足10只，促销到手价格只要339，单张购买是339，但是购买2张1588型的礼券，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只要508啊，就可以直接带走，到手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同样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点
0: 了那个呀，
1: 哪个？
0: 就是舌尖上的中国，
1: 就是这样子的。对，好吃的大闸蟹，
0: 好吃的。哎，我搞不了那么低，好吃的大闸蟹，
1: 好吃的大闸蟹千万不要错过。
2: 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

0: 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3: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2: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4: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2: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2: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6: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2: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7: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8: 潮台969
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1: 下一站南昌，
1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风的算计。
10: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3: 96.9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4: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8: 潮台969
1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15: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造就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凭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4: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时间来到了周晚上的20:15，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周五的晚上呢，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大家对塞纳推荐的这款产品戴森吹风机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喽，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弹出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呢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5: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7: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8: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2, 3，
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

0: break my heart。
1: 头脑的知识，
2: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或许在错。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

0: 液，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款呢是戴森的吹风机了。我们商城呢是这个全新上线，所以说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实惠的。那么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戴森吹风机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点击进来呢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逛一逛咯。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来来来，走一个。
7: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6: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8: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9: 969 Number 1
10: 潮台，
11: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0: 时间来到周五晚上的9:1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来看看塞纳在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静脉同步。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31，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

0: 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个商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来关注一下潮来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所
2: 以暂时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跟上潮台969。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

0: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默默的转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走也不能走，你又何尝会点头。
1: 程又近，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
1: 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Number one，
4: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地球。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嗯，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更致命。
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潮音乐。《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关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

0: 从每一天做起。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孔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89.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Number One 潮台。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我儿且把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抓住我，
4: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来，
4: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Number one， 潮台。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5: Play music
3: 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